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隻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

0: 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 啊，你
2: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2: 你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1: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1: 好办法啊。
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日到9日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日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嘅威胁，是我哋每个人嘅义务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你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0: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群星璀璨，
10: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1: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2: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13: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10: 你们好吗？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4: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孙燕姿2000年签约出道，在2002年初大型的售票演唱会 star， 至今都为人所津津乐道。孙燕姿的音乐主张一向都不用多作解释，抒情的慢歌低调而强势，节奏性的快歌是不柔弱的自然歌性展现，无论哪一种都有着极强的流传度。从爱情证书

绿光，再到佢2002年嘅时候，一张嘅自选集里边翻唱嘅作品《Hey Jude》、《心云》等，现场都有同大家献唱。而华纳音乐亦都经过半年嘅筹备，隆重推出咗呢一场 Star 演唱会嘅所有影音产品。今日嘅星动舞台就同大家一齐嚟重温孙燕姿最珍贵嘅时刻。

好啦，刚才给你们机会给我大合唱。OK， 现在呢，要带给大家在自选集里面的一首英文歌《Silent All These Years》。

谢谢，谢谢我的合唱团。我记得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就华纳音乐非常照顾的给我的师姐 Sammy 唱歌好了，下一代给郑和大家这首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

0: 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9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咦，呢个唔系小允？
7: 咦，女博士咁啱嘅。
6: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7: 去跑步啊。
6: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7: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6: 哦，唔一定噶喎。
7: 啊？
6: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7: 系啊系啊。
6: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7: 啊？
6: 哦，咁其实咧，呢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7: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6: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嗱，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咧，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7: 咁即系话，我依家要换种运动方式。
6: 系啦系啦，拜拜拜拜拜拜。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
9: 喂，包兄，
10: 嗯，
9: 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0: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9: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9: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9: 1个钟边够？
1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0: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0: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4: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了。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翻到嚟孙燕姿首次嘅万人售票演唱会 Live 音乐实录现场。当同龄嘅女生费尽心思咁装扮自己外表嘅时候，孙燕姿啦选择咗用音乐作为表现自我嘅方式。与其说表现自我或者讨好自我啦，更加之合适。无论是音乐定是人，他从来都不刻意去讨好和取悦。有如孙燕姿说，流行

就是流行，我就是我。孙燕姿的音乐启蒙是来自她父亲的一句说话，人一世总要学识一样东西，以后才会有消遣的嗜好。于是她从5岁开始学习钢琴，10岁登台表演，2000年的时候正式和华纳签约，发行她第一张的个人专辑。我们马上进入时光隧道，重温当年的经典片段吧。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来。接下来话不多说，我就唱下一首歌《爱情证书》。

好啦，刚才给你们机会给我大合唱。OK， 现在呢，要带给大家在自选集里面的一首英文歌《Silent All These Years》。

谢谢，谢谢我的合唱团。我记得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就华纳音乐非常照顾的，给我的师姐 Sammy 唱歌好了，下一代给郑爽，大家这首歌。

0: 湾区，
1: 星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1: FM 98.3，新会电台。
2: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6日上午，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今年我市夏季高考报名人数2.8万人，共设立20个考点，973个考场。陈杰、吴晓辉来到新会一中考点，走进考场、考务室、监控室、学生食堂，仔细检查考场布置、考务组织、餐饮卫生等情况，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并祝愿全体高考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从市教育局获悉，目前所有考场设备完成多轮检修调试，考务流程、应急预案、人员培训全部落实到位。考前，市教育招考部门牵头开展多轮全覆盖排查，对各考点高清监控、身份识别、智能安检、无线电屏蔽、英语听力播放、应急供电等核心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完成考场桌椅规整、环境消杀、标识更新、氛围整治等全部筹备工作。针对江门夏季高温、多雨、多阵雨的气候特点，各考点全面完善防雨遮阳长廊、通风降温设施，优化考场应试环境，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对考试的影响。6月7日，2026年高考将正式开考，全国将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日在姆普马兰加省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卡帕维项目，计划到2027年底使约100万人受益，并在未来3年内将覆盖人数扩至3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喺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嘅食材嗰阵咧，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咧，仲影响咗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嘅兔肉同豉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咧去烹炒入味，陈皮嘅骨香充分激发咗兔肉嘅香味。陈皮仲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啦，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裤玩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 求佢夜晚啲浸梅最草纸单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4: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3: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乐在途上，活得舒畅。大家好啊，依家嘅时间已经嚟到咗上午嘅10:07，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啦，一齐乐在途上。嚟讲到今日嘅话，可能好多人都会联想到今日系一个好重大嘅日子啊，冇错啦。嗱，今日就系高考日啦，6月7日已经系拉开咗高考嘅帷幕啦。嗱，今年咧，好似响我区呢一度，亦都系设置咗有响深汇第一中学啦，仲有我哋嘅深汇华侨中学、深汇陈经纶中学，仲有就系深汇葵盛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啦，5个嘅考点，一共系有成6800多名嘅考生啦。响今日呢个时间就进入到考场入边，迎嚟咗佢哋今年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嚟唔单止系今年啦，亦都系佢哋人生之中系好重要嘅一场考试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啦。呢、这个成绩嘅来源啦，其实亦都系佢哋咁多年嚟嘅一个付出。响咁多年入边一路咁学习，将呢啲知识全部都系响呢一次考试入边倾囊而出，亦都系为佢哋呢十几年嚟嘅付出啦，画上咗一个非常之圆满嘅句号啊！系啦，咁响近段时间啦，我相信大家刷视频都有见到咗好多嘅老师啊，亦都有好多嘅师兄师弟啦吓，为佢哋嘅呢一批嘅高三学子们系录制咗好多嘅视频噶，冇错啦，咁啊录咗呢啲视频啦，其实亦都系为咗我哋嘅考生们啦，可以金榜题名，一举夺群啊！好啦，咁喺最后冲刺嘅阶段啦，其实我哋小编啦亦都系同大家整合咗一份涵盖咗有一啲嘅备考啊，又或者一啲副考啊、应考嘅全流程嘅指南啦。咁啊，希望大家啦都可以系即系将呢一份嘅心意系收入囊中啦。无论系俾我哋嘅高三学子又好，又或者系我哋嘅其他嘅家长，又或者系接住落嚟，亦都要为呢一个阶段做准备嘅咁多位小朋友。有门啦，都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指导的。6月7日吓，我哋上午即系依家嘅时间啦，亦都系迎嚟咗语文嘅考试啦。时间就系9:00至11:30，咁下午嘅时间啦就系3:00至5:00。今日嘅考试啦，主要就系考语文同数学两个科目。咁去到8日同9日嘅话咧，我哋可以睇一下吓，8日考嘅就系物理同历史啦。咁呢个时间啦就系9:00至10:15。咁去到下午嘅时间啦，就会考的是外语，时间同样也是3:00至5:00。再看一下6月9日，6月9号考的就是化学和地理，而下午考的就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希望我们这么多位考生都可以取得一个非常之好的成绩。

系啦，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一首嚟自于蔡国权嘅《考试考试》，谂知道呢一首歌啦，会唔会令到你啊谂翻起当年自己考试嗰阵啦？又或者依家你亦都系已经成为咗咁多位考生入边嘅爸爸妈妈啦，亦都希望你哋可以保持一个非常之平和嘅心态去应对呢一场嘅考试，俾佢哋作出最大嘅一个加油。就是最无声的支持啦。咁在高考期间啦，我哋亦都要关注翻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先吓。咁我哋广东嘅龙舟水已经系杀到咗啦。咁啊，广东省气象台亦都系发布咗高考嘅天气预报。咁啊，喺呢一段时间啦，即系7号至到9号，我省系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啊，并且系伴随住有短时嘅强降水啦，局部系8到10级嘅短时大风等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咁我哋嘅考生同家长啦都要提前做好呢一个嘅雨具嘅准备啦，预留更加多充足嘅时间去出行啊，从容应对咁就系最好噶啦。咁响高考期间啦，呢、這个强降水嘅天气防御亦都系有一即刻提醒，要提醒一下大家噶。咁啊，我省响呢一段时间7号至9号高考期间啦，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随。随住有雷电同局部嘅8到10级嘅短时大风，咁啊局部地区咯强降水容易会引发一啲低洼路段嘅积水啊，又或者系山区滑坡等等一啲嘅情况，咁就一定要密切留意翻我哋当地嘅预报预警信息。咁啊高考期间啦吓，我哋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嗰阵啦，停课系唔停考噶，咁就请咁多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呢一个出行嘅路线，避开风险区域。要预留好充足的路途时间啦。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9: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

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我哋高考呢一段时间嘅天气情况啦吓。咁另外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响呢一段时间啦，我哋嘅交警部门亦都系对考点周边嘅道路系实施咗临时嘅限制交通嘅措施。咁请我哋咁多位嘅市民朋友啦，合理咁规划出行嘅时间同路线，错峰出行，共同为我哋嘅考生们啦打造出一个静音高考嘅环境。咁禁止期间啦，就系有边啲嘅具体嘅措施啦，同大家具体去详细讲一下。咁分别就系响6月7号至到9号呢一段期间啦，每日嘅8点至到18点钟系禁止货车系进入到桂芳东路、桂芳西路、仲有育才路、北岸北路，以及系曾经轮嘅校道、惠民西路，仲有广雅学校周边嘅启超大道、厚德路、南车路、广雅学校路段通行嘅货车啦，系要提前去绕道通行噶。咁另外仲有一啲道路系实行嘅系一个单向嘅通行啦。我哋6月5号14时至到17时，6月9号嘅16时至到20时，育才路嘅葵城中学后门嘅路段咧系实施单行嘅通行噶，禁止所有嘅车辆啦系从曾经轮嘅三叉路口呢一度往北安路嘅北路方向系行驶。咁6月9号嘅16时至到20时啊，深汇一中前嘅惠民西路系实施单向嘅通行，只允许车辆系从人民会堂往朱子路方向行驶，禁止机动车、摩托车，我哋嘅公交车除外，摩托车同公交车系除外噶。咁从惠民西路至到朱子路嘅交叉路口呢一度往深汇一中方向行驶。咁所以话呢一啲地方嘅话，我哋一定要注意啦。咁另外再提一下就系响高考期间啦，仲有响呢一啲地方系请保持静音。因为呢一段时间都系比较紧张吓，为咗俾我哋嘅考生们啦有更加舒适嘅环境。所以啦，就系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吓，响咁多嘅考场周边嘅企事单位、施工单位同居民嘅住户啦，一定要自觉咁样停止一切产生噪音嘅作业同活动。咁另外就系亦都我哋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啦，将会系响呢一段时间吓，对我哋嘅考场周边环境嘅噪音系进行呢个监测同监控噶。例如果系违反咗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嘅相关单位同人员嘅话，将会系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咁作出环境保护嘅行政处分。所以话希望我哋咁多位嘅朋友啦，一定要即系响呢一段时间就要注意啦，俾我哋嘅考生啦一个安静嘅考试环境，咁令到佢哋更加之舒心咁考试就最好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再起。

0: 月中相逢。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上午时间嚟到咗10:33，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好多关于我哋高考期间嘅天气啦，仲有我哋嘅交通管制嘅情况啊。接住落嚟仲有一点啦，都要提醒一下大家噶。大家可能会觉得即系出考场嗰一刻啦，都系比较壮观啊，因为咁多个学子啦，纷纷行出呢个考院，呢、这个开心嘅画面啦，我相信好多人都系想记录低嘅。咁啊，如果你记录低嘅话咧，就尽量就系用翻你嘅手机啊、相机去影啦，就唔好话即系飞起我哋呢个无人机啊。因为高考期间啦，深会公安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飞行活动，咁啊对无人机等嘅低慢小嘅航空器系实施临时嘅禁飞管控。咁啊，管控嘅对象就系包括咗有所有嘅低慢小嘅航空器，咁啊包括咧，但系唔限于就系各类。嘅民用无人机啦，仲有嘅轻型嘅直升机、滑翔机呢啲等等嘅一啲嘅升空设备。咁我哋嘅管控时间就系高考嘅呢一段期间啦，6月7号至9号。咁啊，管控嘅区域就系以我哋嘅深会第一中学啦、深会葵城中学、深会陈经纶中学、深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各个嘅考点为中心。咁啊，呢个半径嘅500米嘅一个范围内啦，系设置咗一个临时。是禁飞区噶，所以就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一定要配合好你啦。咁响高考嘅呢一段期间啦，其实我哋生活亦都可以讲得上系爱心。

滿滿的，非常之暖心啊。咁啊，區交通運輸局係聯合咗區道安嘅道安辦協同係推進咗高考運力保障工作。咁啊，據統籌安排啦，區交通運輸局聯同深匯公器組建咗就係交通護航黨員志願先鋒隊啦。咁啊，從6月5號至到9號嘅呢一段期間，深匯公器係將會安排77台嘅專用車輛，咁啊，其中10台咧就係應急車輛，為我哋嘅考生們啦係點對點咁樣係進行一個接送嘅服務，確保我哋嘅学子是安全准时地来到我们的考点。今年高考期间，深汇公器是负责送考的九所学校，就是包括了有深汇二中、陈瑞琪中学、梁启超纪念中学的葵湖校区、梁启超纪念中学的实验校区，还有李文达中学、汇成华侨中学，还有深汇四中和明冠实验学校和东方红中学的。深汇公器亦都是提前制定了2026年高考学生运输保障工作的实施方案，并且实行了一校一档，明确地就是确保了我们每一间学校的接送时间，还有路线、车辆的数量情况。依同我们区搭建的安保联动机制，高考期间所有的交警都会是全程这样带路和护口。深汇公器亦都是安排应急的人员24小时待命，一旦是发现了突发的情况，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处置了。可以见到我们的各个人员都是为了这一场考试是出力，为他们的梦想是保驾护航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学习的小朋友都可以尽力考试。

讲得上高考是我哋人生中好重要嘅一场考试，可以讲得上真系好多人为咗呢一场考试，真系望前望后尽全力噶。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我哋嘅区交通运输局啦，联同我哋嘅生活公器系组成咗呢一支嘅交通护航党员志愿嘅先锋队。咁啊，除咗佢哋嘅努力付出之外啦，我哋另外喺高考期间区志愿服务促进中心同联合咗我哋嘅志愿者啦、义工啦，系联合开展咗一个爱心户口嘅志愿服务噶。咁啊，喺呢一段期间嘅话，我哋嘅爱心户考车队啦，系响全区各嘅考点嘅周边系巡回咁样值守，面向住我哋嘅考生啦，系开通咗一个免费接送嘅服务。咁啊，亦都系有包括咗，如果考生啊，咁啊，凭借住呢啲准考证啊，咁啊，如果遇到咗问题啊，招手咁就可以乘坐噶啦，系直达到考点。咁啊，若果我哋嘅考生啦吓系不慎咁啊，遗失咗一啲嘅准考证啊、身份证啊等等嘅一啲嘅重要物件，咁啊，随车嘅驾驶员啦，将会第一时间咁样协助你系处理好呢一个问题噶。咁啊，为我哋呢一次嘅考试啦，可以讲得上真系保驾护航。另外就系区志愿者啊，我哋嘅联合会啦，将会系响我哋嘅生活人民会堂呢一度吓，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系设置咗一个爱心助考嘅驿站，配齐咗有一啲嘅应急嘅文具啦、清凉油啊等等嘅物资，免费为我哋嘅考生啦，仲有陪考嘅家长系提供呢一个饮水嘅补给，又可以坐一下、唞下，咁啊，亦都有一啲嘅防暑应急便民嘅服务。系啦，咁啊，真系可以讲得上，大家为咗呢一场嘅考试系出尽全力啊，暖心为我哋嘅考生们系提供咗一个更加之便利嘅空间。咁啊，希望我哋嘅咁多位家长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做好你哋嘅一个自己嘅帮助小朋友嘅措施啦。咁啊，有意识咁样就系按照翻我哋日常嘅嗰啲嘅作息嘅行为啦吓，最好就系譬如话我哋考前啦，你哋系点样一个节奏啊，令到我哋嘅小朋友作息啊，咁就按翻呢个节奏啦。咁啊，同时亦都系营造出一个轻松和睦嘅家庭氛围，俾我哋嘅小朋友啦一啲嘅积极嘅鼓励啦。仲要暗示耐心咁听下我哋小朋友嘅一啲嘅担忧啊，或者系诉说啦。咁啊，同时亦都要做好翻一啲嘅后勤保障啦。飲食都要均衡翻，咁啊最好就系平时点食就系点食啦。咁啊，当然你唔好话太过之就系重口味啊，咁样都系唔得噶。咁啊，按照翻平时嘅一啲嘅健康嘅菜谱啦吓，去准备呢一个饭菜，同时亦都要注意翻就系啲肉啊、蛋啊、奶啊点样去搭配啊，唔好话太过多去改变。你唔好话前面系平时系好简单啊，一到咗考试之后又燕窝又花。教咁样突然之间嚟个大变嘅话，可能会真系反而令到肠胃系更加之唔适合咯。咁啊，考试完咗之后，我哋嘅小朋友啊，咁啊，可能佢嘅情绪会同平时有啲唔一样。咁啊，希望我哋嘅家长啦吓，咁啊，亦都主动啲啊，揽一下我哋嘅小朋友，俾佢哋一个鼓励。咁啊，恰当咁样同佢倾下，咁啊，日后规划啊，或者系放学完假之后打算去边度玩啊，咁啊，令到佢哋嘅心情都可以有啲变化。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喺陌生嘅年。

0: 源。
1: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家是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地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2: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3: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4: 做一个世界的选手，游遍每一个港口啊！是啊，没错。嗱，讲到游水的话咧，嗱，我又想到了，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啦。每年这个时间段啦，即是夏天的时候，总会发生很多一些我哋唔想见到的事情啦。譬如话就是这个小朋友啊，去了这个河道啊，又或者那个小朋友啊，去了那一个水库啊，然之后就发生了一些嘅溺亡情况。仲有一些就是即系乍见即系集结成伴咁样一齐去咯吓，咁啊然之后，见到咗自己嘅好朋友就跌咗落水之后，咁啊另外亦都有啲嘅小朋友就想即系自己去救翻佢上嚟，而连带住嘅就系更加之嘅悲剧嘅一个发生。所以话响呢一段期间啦，我哋亦都系想提醒一下我哋咁多位家长啊，一定要负好呢一个安全嘅责任啦。希望我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身边嘅小朋友，因为我哋嘅暑假将近啦，咁啊，唔希望再次见到咁样嘅事情发生啦。夏季就系我哋溺水事故嘅一个高发期啦。咁啊，溺水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嘅首要原因。咁啊，近期啊，省内亦都系发生咗好多起我哋学生嘅溺水嘅悲剧。咁啊，都系因为一啲嘅私自下水啦，结伴弃水而引发嘅。咁啊，为咗切实保障我哋嘅学生生命安全啊，请我哋嘅咁多位家长一定要履行好第一监护人的这个职责，和我们的学校是共筑一个安全的防线。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要严格落实四支道，我们学生在离校之后请随时地掌握我们的学生的行踪，做到知去向、同哪个去、做些什么、何时返这四个的支道，坚决杜绝小朋友是脱离这个监护前往去到一些没有安全的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地方一个水位的情况。第二点就是要督促路基六不的原则，教育我们的小朋友就是不私自下水去游泳。

啦，不擅自同他人结伴去游泳，唔响家长同老师嘅带领之下去游泳，唔去到一个冇安全设施啊、冇救援人员嘅水域去游泳，唔去到一啲嘅唔熟悉嘅水域去游泳啦，仲有发现他人溺水嗰阵，唔好擅自下水去施救。咁啊，第三点就系要强化技能同陪伴啦。咁啊，建议我哋家长啦可以利用我哋嘅假期，带小朋友去到一啲嘅正规嘅学习游泳嘅场所啦，而掌握呢个自救嘅技能，重点系要教育我哋嘅小朋友。咁啊，遇到他人溺水嗰阵啦，仲要立即咁样大声咁呼叫，寻求成年人去帮助，唔好自己盲目咁样落水。同时亦都要增加多啲嘅亲子陪护，咁切实关注到我哋嘅小朋友放学之后同节假日嘅行踪。而第四点嘅就系要积极咁参与到隐患嘅排查，一定要留意好居住地附近一啲嘅水域安全嘅问题啦。发现隐患要及时向村委或者系居委去报告，而发现未成年人玩水或者去到野外呢一度游泳嗰阵，要及时咁样制止，并且联系学校共同去教育佢哋啊。冇错啦，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家长啦吓，仲有其他嘅咁多位朋友啦，都可以付出你哋嘅行动，一齐系为我哋小朋友呢个健康成长系真系保驾护航啊嘛。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六日上午，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

0: 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今年我市夏季高考报名人数2.8万人，共设立20个考点，973个考场。陈杰、吴晓辉来到新会一中考点，走进考场、考务室、监控室、学生食堂，仔细检查考场布置、考务组织、餐饮卫生等情况，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并祝愿全体高考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从市教育局获悉，目前所有考场设备完成多轮检修调试，考务流程、应急预案、人员培训全部落实到位。考前，市教育招考部门牵头开展多轮全覆盖排查，对各考点高清监控、身份识别、智能安检、无线电屏蔽、英语听力播放、应急供电等核心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完成考场桌椅规整、环境消杀、标识更新、氛围整治等全部筹备工作。针对江门夏季高温、多雨、多阵雨的气候特点，各考点全面完善防雨遮阳长廊、通风降温设施，优化考场应试环境，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对考试的影响。6月7日，2026年高考将正式开考，全国将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日在姆普马兰加省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卡帕维项目，计划到2027年底使约100万人受益，并在未来3年内将覆盖人数扩至3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今日6月7日阴天间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6至30度，吹个偏南风2到3级，阵风是4级，湿度是65%至90%。咁预计接住落嚟呢几日嘅时间啦，7号至9号天气都系唔稳定噶，雷雨频繁，咁啊间中嘅雨势都会较大，咁啊高温嘅天气逐渐会得到咗一啲嘅缓解，去到10号嘅话降雨又会稍弱翻少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展望去到11至13号啦，又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咁目前已经系进入到一个强对流的高发季节，请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引发一啲嘅次生灾害。好啦，今次的天气报到呢度，感谢你的收听。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是黄厂长啊？
5: 哎，老板，
4: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5: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武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6: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執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4: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7: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執法大队嘅陈工啊，吓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8: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 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放置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7: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是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8: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8: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你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8: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8: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8: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0: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2: 全中100分。
10: Yeah!
1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5: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上午嘅时间嚟到咗11:09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夏天嘅时候啦，去游泳一定要注意好你嘅小朋友啦。咁同时亦都要即系注意翻佢哋咯吓。咁如果一旦系放学之后啊，咁你一定要知道佢哋要去边度，佢哋日常嘅行踪系点样，做好我哋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啊，第一监护人嘅呢一个职责。咁啊，讲到夏天嘅话啦，晒太阳咁一定系避免不了嘅一个事情啦。咁啊，无论我哋系出去游泳又好啦，又或者去到户外嗰阵，你都会觉得哇，呢个太阳真系热辣辣啊，晒到块面啊，真系红卜卜咁样。所以话一定系要搽翻一啲防晒啦。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就带有一个疑问啦。咁啊，旧年未用完嘅防晒霜到底可唔可以接住用啊？咁啊，其实呢个答案咧系几令人意外噶。反正喺我讲翻我平时嘅习惯先啦。因为有时候你即系一年入边，你肯定会买翻一两支嘅防晒，咁啊有时候你会即系用翻啊，觉得呢一支好用啲，可能就会偏向佢多啲，咁啊导致另外一支又会用少翻，咁啊有啲人佢用嘅频率又会少啲，所以就每一年都会有剩低翻落嚟嘅时候，但我都会用翻，重复用，而且有时候咧嗱，你呢支防晒唔小心放埋咗边一个角落头，跟住经历咗一个秋天、冬天。之后又唔记得咗呢件事情，到咗夏天将佢划分翻出嚟咧，我都会有将佢重复用呢个习惯，即系觉得好似即系用得唔好嘥啊嘛。系啦，咁啊，所以好多人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疑问啦吓，咁啊，旧年未用完嘅防晒到底可唔可以继续用啊？咁啊，今日我哋就嚟详细讲一下啦。嗱，化妆品嘅呢一个嘅货价期啦，一般就系3年，亦即系话啦，只要你保存得当，咁啊冇开封嘅化妆品咧，响呢3年嘅任意一日啊，你开启佢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但如果话防晒霜系作为一种比较特殊嘅保护型嘅产品啦，所以即系如果佢系变咗质之后嘅风险嘅话，咁我哋就一定要注意啦，因为佢始终都系搽喺我哋嘅块面上边噶嘛。咁啊，防晒霜变质嘅首要风险啦，唔系话呢一个嘅防晒效果下降，而系佢嘅微生物污染导致嘅皮肤过敏、炎症等等一啲嘅情况。又即系话啦，嗱，一支嘅防晒霜，哪怕质地佢冇变嘅，防晒力都依然喺度，而只要系已经系滋生咗微生物嘅话，搽喺块面反而可能会系伤咗我哋嘅皮肤嘅、哦。咁啊，因此啦，你谂一下，咁啊，存放咗一段时间嘅呢个防晒霜，究竟能唔能用嘅话，咁你应该要先确定佢系咪处于一个安全嘅状态。何为之一个安全嘅状态啦？你未开封过，咁啊，佢肯定系安全噶啦。这个唔使讲噶，3年期间入边。佢系即系正常嘅情况之下，佢系唔会发生一个明显嘅一个双体嘅变化噶嘛？即系所谓咩叫做双体嘅变化？即系譬如话一个水油嘅分离啊，又或者系呈现豆腐渣咁样，呢一啲就系叫做变化啦。如果冇呢一种情况嘅话，佢系可以正常使用嘅。咁啊，如果你唔放心，可以即系攞少少嘅防晒霜出嚟，搽喺我哋嘅耳仔后边，咁啊过15分钟睇下啊，佢呢个皮肤有冇话一个不良嘅反应啊？咁如果你话有啲痛啊、红痒啊，咁就一定要注意啦。咁如果一切正常嘅话，咁就可以放心使用。

听完咗呢一首晒太阳之后啦，都发现成个人嘅身都系热辣辣啦，就好似依家出边嘅太阳咁样啊，隔住呢一层嘅玻璃嚟到感受到呢一阵嘅热浪啊。系啦，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吓，咁啊，如果你话即系旧年嘅防晒霜究竟可唔可以用啊？咁啊，先同大家就系讲咗就系未开封噶啦，咁啊，当然未开封嘅肯定安全性啊高啲噶，只要响你呢、生产日期后嘅即系呢个三年内啦。冇明显嘅一个相体嘅异常话都系可以正常咁使用噶。咁如果系开咗封嘅话啦，嗱开咗封嘅话，佢系分两种唔同嘅防晒霜去讲一下。咁第一种就系一种嘅摇摇落嘅防晒霜啦，即系入边佢系有一粒嘅小光珠嘅呢一种嘅防晒霜，即系你摇起嚟，你会听到一粒嘅小光珠，佢系哒哒哒哒咁样嘅一个声音噶嘛。咁呢一类型嘅防晒霜啦，正常嘅情况之下，佢系一个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用力咁样摇十次左右再去正常使用。咁啊，因为佢有油层响上方嗰度起到咗一个封闭嘅作用啊嘛，咁啊主要就系为咗防止呢个霜体变质嘅问题。咁而另外一样嘅话就系、已经开封咗嘅防晒型嘅雨霜啦，呢一啲嘅雨液型嘅一个防晒霜吓，佢嘅存放如果系超过咗六个月嘅话，佢可能系亦都系超过咗产品嘅开封后嘅保质期，就唔系话好建议你继续去使用噶啦，因为喺呢个过程之中，佢可能会已经系受到咗一个环境嘅影响咯，譬如话有潮湿啊、高温啊等嘅一啲嘅情况啊，譬如话你本身就系已经放喺浴室嘅话，咁就更加唔建议你继续去使用啦，因为超过咗六个月嘅话，好可能会已经是发生了一个污染的情况了。对啦，咁啊，讲到防晒霜嘅话，佢其实佢点解会失效嘅？咁啊，一支嘅防晒霜啦，佢系由好多唔同功能嘅一啲嘅化学成分去组成噶，任何成分嘅变化都可能会系影响到呢个防晒霜嘅一个防效力。譬如话有一啲嘅防晒剂啊、溶剂啊、成膜剂啊、乳化剂啊等等呢一啲，其实佢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防晒

成分，咁啊，如果一旦系发生咗一啲嘅变化嘅话，就好容易会影响到我哋搽防晒嘅呢个效果噶啦。咁啊，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做好呢个防晒啦，唔好话好似呢一首歌咁样，不要防晒系唔啱㗎。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葵坑推进五边池，城坑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伸机，
8: 水边

0: 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10: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啰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11: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2: 你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一啲防晒霜啦。咁旧年嘅防晒霜啊，到咗今年仲可唔可以用啊？咁啊，亦都系分情况噶。咁啊，当然啦，你记住吓，分咗三大嘅点啦。咁啊，第一点就系、如果你系未开封，咁啊，佢仲喺呢个三年保质期啊，你而且未发现佢嘅一个异常嘅情况之下啦，都系可以使用嘅。咁啊，第二同第三种情况咧，都系如果系开咗封，咁啊要视乎。翻佢本身系入边有粒钢珠噶，又或者系挤出嚟有一种乳液型吓，咁啊分两种呢一种嘅情况就要特别注意啦。咁啊摇摇落嘅话，你会发现佢系游水一个状态噶嘛，咁啊坐起身嘅话，佢又会均匀翻。咁啊平时亦都系会有啲油啊，喺个封闭嘅情况之下，咁啊会相对嚟讲就更加之安全些少。咁啊如果系嗰种乳液型嘅话咧，超过咗六个月，建议你就最好唔好用咯。因为如果你通常是会容易受到一些潮湿啊，又或者等一些的天气的状况影响，会导致它会有变质的你的情况。咁啊，在我们使用防晒霜的话，同样亦都要注意三小点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要注意用量啦。咁我们每一次的用量啦，成块面是要在一蚊这个的硬币的左右啊。咁第二点就是户外记得是要补茶啦。咁啊，如果是出汗呢啲情况，你肯定要擦翻多些少啦。咁第三点要记得嘅就係及时清洗同卸妆啦。如果你唔卸妆嘅话，可能会整烂自己块面㗎。所以话我哋夏天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呢几个措施啦。咁做好防晒。
1: 半点报时係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喇。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早上11: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0: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啲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下午嘅时间嚟到咗11:34，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乐在途上，今日一日都会有永永伴住大家一起分享翻一啲关于我哋高考嘅内容啦，亦都有关于我哋日常嘅一啲嘅生活知识啦吓。咁啊，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咁啊，旧年未用完嘅一啲嘅防晒霜啊，今年可唔可以继续用？咁啊，当然啦吓，呢一啲可能大多数都系我哋一啲嘅女仔啊，中意会擦一啲吓，因为夏天嗰阵做好呢个防晒真系好紧要咁啊！咁啊，当然亦都有越嚟越多嘅男士啦，亦都会注重翻一啲嘅防晒啦。咁啊，冇话即系你夏天去到钓鱼嗰阵啦，晒到自己红卜卜咁样，又或者系运动嗰阵即系晒伤翻自己，咁啊得不偿失啦吓。咁啊，所以话希望我哋咁多位啦，一定要做好呢一个防晒。爱美之心，人间有。

有知咁啊，讲到呢一个贪靓嘅话啦，咁啊，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即系注意翻一啲嘅仪容仪表嘅状态啊。咁啊，贪靓嘅话，其实唔单止话只系为咗取悦自己，咁啊，更多嘅系一种就系、是、为咗整体自己嘅心情愉悦啦。咁啊，呢一个都系好紧要噶。咁啊，响塑造自己靓嘅呢个外形嘅同时啦，亦都可以运动，咁就最好啦，保持我哋身心嘅健康啊嘛！接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个内容嘅话，唔知道大家平时会唔会话有呢一种嘅运动习惯咧？讲嘅就系近排啦发生咗嘅呢一段事，响凌晨嘅一点钟啊，浙江嗰一边就收到咗一个好危重嘅女士啦。咁呢一个女士咧，其实佢只系28岁嘅啫，咁就被救护车送到过嚟，发现佢就成块面啦白到好似张纸咁样，咁啊嘴唇咧就有发紫。佢话佢自己嘅腹部好痛好痛，量一量佢嘅血压啦，啊又真系低啊，低到飞起啊！咁啊，家属就表示啦，佢又冇受伤，咁啊食完咗晚饭之后就系转咗几下呼啦圈，咁然之后就话变到而家咁样啦，真系令到人啊好震惊。咁啊，医生啦就即刻就拉咗呢一名女士去照一下呢一个嘅超声，咁啊超声就提示啦，佢嘅腹腔入边系全部系血，咁啊即时就响我哋嘅患者啊送嚟，咁短嘅时间之内就马上要送入到佢嘅手术室入边啦。咁啊，我哋嘅医生啦，亦都打开咗睇下呢个腹腔，发现啊，佢嘅脾脏已经系全部碎咗啦。哇，到底系咩回事啊？咁啊，我哋嘅主刀医生啦，佢后来亦都系形容啊，何谓之碎到系点样一个状态，就好似碎咗嘅血豆腐咁样，即系烂咗咁样啊。咁啊，后来就系经过咗急诊嘅手术啦，咁啊，医生系切除咗佢呢个破裂嘅脾脏。为佢系顺利止咗血，咁啊术后嘅患者咧，亦都系进入咗呢一个监护室，系进行咗后续嘅一个治疗。好彩嘅系佢依家啦，亦都系康复出院啦，咁啊继续翻屋企休养。其实啦，嗱呢一位女士佢发生嘅呢一个情况啦，唔系一个个案嚟嘅，唔系一个孤例嚟嘅。咁啊近期吓就好似呢一名嘅女子咁样，单单响浙江嘅浙大嘅四院呢一度啦，急诊室已经系接咗有三个因为咁样嘅情况而造成嘅个脾脏破裂嘅患者，而到底系点样一个原因呢？接住落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

啦，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啦，嗱，都究竟啊，点解呼拉圈有咁危重嘅一个力量啦吓，令到我哋嘅呢一啲嘅女士啦，响住呼拉圈嘅时候，导致咗佢哋嘅脾脏系真系受损啊，而且系损到咗好似血豆腐咁样，仲要割除。嗱，其实好似头先所讲嘅呢一个，并唔系话一个单单嘅个案嚟噶，而好多时候都会有发生。就好似话近期嗰阵啦，浙江嘅四院亦都系已经系接到咗有三个，好似因为呢一种情况而导致内脏破裂嘅患者系嚟到噶啦。咁啊，最可怕嘅就系有时候患者佢根本都唔知道，即系自己系因为转一转呼啦圈而导致嘅肚痛。可能有啲人就系单纯就系以为即系自己食错咗嘢啊，要屙肚啊咁样呢一啲嘅情况而嚟到咗医院啦。咁啊，嚟到咗医院之后，即系我哋嘅医生啊，好耐心、好仔细咁样去了解咗佢具体一个点样嘅情况啊，原来系咁样，先至了解到呢一个可能就系一个呼啦圈健身而导致嘅内脏破裂嘅情况啦。咁所以话我哋其实响呼啦圈健身嗰阵啦，有边啲嘅误区系需要注意嘅咧？系啦，咁啊，不得不提，其实误区系有成三个咁多嘅。嗱，第一个就系误区一啦，我哋嘅呼啦圈越重，瘦身效果系越好。呢个谂法系唔啱噶。你以为重一啲就会瘦得快一啲啊？事实上，你每转一个圈就等于有人用条棍喺你嘅腰上边又嗒一下。一下咁样噶，系好重噶，就系加重咗你即系自己身体一个负荷咯。呢一种嘅呼啦圈，佢嘅惯性力啦，系可以贯穿住去到我哋嘅腹壁嘅肌肉，直接系作用于我哋嘅脾脏啊，我哋嘅肾脏啊等等一啲嘅器官。脾脏嘅质地啦，约等于一个血豆腐嘅啫。嗱，呢一个嘅血管佢系非常之丰富噶。如果你要令到我哋呢一个器官啦，去反复咁样去承受住佢唔应该承受嘅呢一种嘅撞击嘅话，系好容易会引发起佢嘅破裂出血。咁呢一个就系误区一啦。千祈唔好话你认为呼啦圈越重，佢嘅瘦身效果越好，这个是不啱的。而第二个误区呢，就是饭后即刻就去转这个呼啦圈，觉得可以促消化。你以为的助消化不长肉，实际上饭后我们的脾脏呢，它是处于一个充血的状态，比平时是更加之脆弱的。饭后一个钟内，我们脾脏它的血流量是不断增加，而体积呢，它的体积是会轻度这样又会增大少少，所以它受到如果外力有冲击的情况的话，这个破裂的风险就会是上升的了。所以说即是不要在饭后就即时去转这个呼啦圈，这个是不对的。你觉得它是促消化，其实它不是的。哪怕你好像不是说转呼啦圈这样，它好像饭后这样，我们都不适宜说进行太过剧烈的一些运动，你都是要等即是自己各个器官慢慢缓解了一下，才进行一些适量的运动，这样才是对的嘛。而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你的腰越细，脂肪越少，越適合轉呼啦圈，这个想法又是不对的。你以为身材好，轉圈更加之轻松，实际上

啊，我哋呢个腹壁嘅肌肉啦，就系你本身一个系一个防弹衣啊嘛。咁你越薄，你越冇肌肉嘅话咧，佢内脏系更加之直接咁样受力噶。咁如果你自己着呢个防弹衣系越厚啲，即系你肌肉越结实啲，咁样你转起嚟咧，佢就受呢个冲击，佢就会少啲啊。所以话我哋嘅腰越细，呢、这个嘅腹壁更薄。產後這個腹直肌分離又未恢復的等等一些人群的話，在轉呼啦圈的時候，我們的內臟是幾乎是沒有緩衝的一個狀態，受力是只會是更加之直接。那麼誤區最後一個了，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說來完月經之後這個半個星期裡面適合轉呼啦圈，即是你這個想法又是不是很對了。你以為我們的這個下腹它最巨象的这个时候是快来月经了，实际上黄体和破裂它随时是会发生的，出血的速度会比我们的皮破裂是来得之更加之快，即是我们的来月经这一段期间这个后半周是不是说适宜转呼啦圈，不是说你的皮状会破裂，是这个黄体隨時是會破裂啊！呢一種情況嘅話咧，會令到我哋都會係生命危險噶啦。嗱，黃體期即係排卵後至到下一個月嘅月經前啊，呢一段嘅時間啦。咁啊，我哋嘅卵巢上邊嘅呢個黃體啦，佢嘅血管係更加之嘅豐富。咁啊，一次如果突然之間腰部你扭轉啊，又或者係撞擊啊，就會可能會導致黃體破裂嘅情況啦。系啦，咁啊，讲咗咁多误区啦，点为之先至安全咁样使用我哋嘅呼啦圈啊？咁啊，最好你呢一个重量啦，唔好话超过一公斤啊，即系两斤啊，唔好话太重啊，重过咗呢一个公斤嘅话咧，你可以掉低佢啦。咁啊，仲有每一次转嘅话咧，就唔好话超过15分钟。我哋转呼啦圈唔系话越久越好吓，转呼啦圈15分钟之后啦，我哋嘅肌肉会逐渐咁疲劳啊，姿势又会变形。内脏受力的模式又会发生之改变了。转后24个小时，如果你是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就要即时去医院了。譬如说你的尿液是变红了，可以是血尿等一些情况，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第二种呢，就是腹痛并且伴随着我们的左肩这里莫名的酸痛，这样这些都可能是因为你扭呼啦圈而导致的。所以话我哋一定要注意扭呼啦圈，要其实有好多嘅注意事项噶，所以一定要即系响爱美丽嘅同时，都要注重翻自己嘅身体，系咪可以真系承受得到，真系做到一个身心健康先至得噶嘛？送你哋一首爱美丽。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9: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8: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活得舒畅。
10: 剛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很多关于我们高考上面要注意的内容啦，另外也都分享了有些就是譬如说我们生活上面要注意的知识啦，没错啦，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嘛。另外也都有一则的雷雨提醒的，就是目前台山以及茂名的阳光方向是有雷雨云团发展，并且是逐渐成为云团啦，向我们的东部那里会移动的，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会较大，咁就请咁多位一定要注意好防御局部地方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啦。咁啊，不知不觉啦，咁啊，我哋。

上午嘅呢一场语文考试亦都系结束咗噶啦，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学子啦，一齐系抱住一个更好嘅心态，迎接我哋下午嘅呢一场数学嘅考试。咁啊，好啦，今日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56啦，咁啊，我哋上午嘅时间呢、這个乐在途上啦，亦都要同大家讲一声再见啦。希望我哋咁多位都可以做好自己嘅人生嘅主角，一齐为自己嘅人生发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六日上午，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今年我市夏季高考报名人数2.8万人，共设立20个考点，973个考场。陈杰、吴晓辉来到新会一中考点，走进考场、考务室、监控室、学生食堂，仔细检查考场布置、考务组织、餐饮卫生等情况，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并祝愿全体高考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从市教育局获悉，目前所有考场设备完成多轮检修调试，考务流程、应急预案、人员培训全部落实到位。考前，市教育招考部门牵头开展多轮全覆盖排查，对各考点高清监控、身份识别、智能安检、无线电屏蔽、英语听力播放、应急供电等核心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完成考场桌椅规整、环境消杀、标识更新、氛围整治等全部筹备工作。针对江门夏季高温、多雨、多阵雨的气候特点，各考点全面完善防雨遮阳长廊、通风降温设施，优化考场应试环境，有效规避极端天气对考试的影响。6月7日，2026年高考将正式开考，全国将有1290万人奔赴考场，多地出台措施静音降噪，启动专项保障机制，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放平心态，从容应考。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南非总统拉马福萨5日在姆普马兰加省启动长效艾滋病预防药物莱纳卡帕维项目，计划到2027年底使约100万人受益，并在未来3年内将覆盖人数扩至300万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伍廷芳在又一次出使美国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贵妇听了他的演讲之后，不知道究竟是出于倾慕还是想揶揄伍廷芳，好激动咁样行过去伍廷芳嘅身边，拉住佢只手就话啦：
11: 我真系好佩服你嘅热讲。我决定将我嘅外圈嘅名改成你嘅名，叫做吴廷芳，用嚟纪念一下。因为美国贵妇人此话一出，周遭个人都觉得弊啦。吴廷芳应该点拆呢？咁难堪嘅场景，竟然喺异国他乡嗰处发生咗。伍廷芳听咗之后不慌不忙，依旧面带笑容握住贵妇人的手，用流利的英文回答返佢。佢就话啦，好好好好，咁你以后就可以每日揽住伍廷芳同佢接吻啦。伍廷芳一讲完，大家都哄堂大笑。就是这样，在众人眼中睇起身的尴尬，在伍廷芳的借力打力底下，就咁就化解咗啦。嗱，喺美国期间，伍廷芳从中美条约入手，对限制应受豁免一类嘅人员入境，同埋华商受到虐待等等嘅问题，进行咗有理有据嘅抗争。喺公元嘅1897年，以新泽西州白人凌辱华工事件，正告美国政府，佢就话啦：地方官有意纵容匪徒，殃害华民。同条约之子有违相悖，哪怕同埋美国嘅法律亦都系唔相符嘅。再讲翻啦，喺1898年美国托管菲律宾之后，美军统帅竟然唔俾华人进入菲律宾。喺呢个时候，伍廷芳从梳理美国史上颁布嘅法令入手，指出喺托管地实施排华系违反咗美国嘅法律。他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多次指出美国的过失之处，直此也都保护了很多华工的利益。就连后来担任美国第30届总统的同时代人柯立兹也都评价说，吴廷芳公使的卓越人格加速了一个新的反排斥运动。就是这样，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首次答应了伍廷芳公使进行讨论，为了双方的国际利益，而不是局部的和阶级的利益。而伍廷芳在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才可以制衡俄、法、日蚕食中国的野心。而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才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在伍廷芳的积极讨论推动底下，他的划树最终有些什么的建树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0: 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7: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6: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7: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6: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编剧子清，剧中人物郭产全由诗欣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萝卜妹啊，不如呢个星期六咧，我哋去睇电影咯。
8: 全哥啊，一张电影票使几钱啊？使唔使40元一张啊？
10: 38元。萝卜妹，你问嚟做咩啊？
8: 38元一张，两张电影票都差唔多80元啦喎，搞去认证两棵树啦。
10: 吓，认证两棵树？
18: 早晨啊，全哥。萝卜妹喺度啊？早晨
10: 啊 ，Jackie 仔。
18: 全哥，唔该，俾杯拿铁我拎走啊。
8: 阿 Jackie 仔啊，一杯咖啡要几钱啊？
18: 一杯18元咯。
8: 求你少饮两杯咖啡，可以去认证一棵树啦。
18: 认证一棵树？
10: 咪住先。阿萝卜妹啊，你即是叫阿 Jackie 仔唔好嚟我呢度买咖啡，用买咖啡嘅钱去种树啊？
8: 唔系，我系想人哋用好少嘅钱就可以认件事啦。 口就可以令到我肾会更加靓，就可以代抗全球变暖，可以造福子孙啦。啊，老板娘，喂，老板娘，唔识基隆开始程序之严重一波事，啊，你等人我啦，我佢阵翻嚟搞你。阿成哥啊，着件装，我放去先啦。
19: 哦，拜拜拜拜。啊，呢个萝卜妹啊！唔系种树种到走火入魔系嘛？
18: 唔系咯，喂，即系老实讲，你话如果有咖啡树种，真系考虑种翻棵咖啡树啊，全哥。
19: 阿 Jackie 仔，你等我一阵啊，我即刻同你整杯咖啡先。
18: 嗯，好嘅。
20: 阿全啊，
19: 哦，德叔，
20: 你啊够眼啊，帮我睇下点样咧拣迎种嘅地方。
19: 哦。我为侨乡种树，德叔，呢个系
20: 呢个咧，咪就系我为侨乡种棵树活动咯。上次咧，阿萝卜妹教我嘅，用呢个小程序，可以咧参加迎种树木。咪今次听讲咧，又新增咗一啲迎种嘅点位，咁我咪嚟种多几棵咯。
8: 成哥，
19: 哦，阿萝卜妹，
8: 诶，德叔，你又开始。
20: 嘿呀，阿萝卜妹你啊嚟得啱啦，你快啲过嚟帮下手，睇下咧点样选认种嘅地方。
8: 德生，你又嚟认种啦嘛？
20: 系啊，
19: 一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啫？简直就系杯水车薪，全球变暖又唔差你嗰一棵树啊！
8: 全哥，你好光就唔啱啦。
20: 嗱，我细个嗰阵咧住喺村后边有棵树林，咁夏天咧我哋喺树荫下边。捉蝉玩游戏，秋天扫落叶翻去咧，俾阿妈煮饭。嗰片树林咧，系我细个最美好嘅回忆啊！
19: 咁都系你细个嘅事啫，关依家咩事啫？
8: 既唔关恶树咋？前哥你地唔地啊？一棵成年树，一年可以吸收几多二氧化碳啊？
19: 唔知、啊，
8: 大约系22公斤啊！你应该好似啊，排几多尾气啊，产生几多二氧化碳啊？冇阿权啲事，你会有清醒嘅空气？
20: 而且咧，种树对新会呢个侨乡嚟讲，真系咧好处多多。嗱，可以系固土补水，防止咧水土流失。银湖湾嘅红树林咧，仲可以抗风护岸，入选咗咧省级重要湿地啊！咁而龟峰山种咗咁多树，秋冬红叶刷屏朋友圈，变成咧网红打卡点，并带动咧生态旅游。

0: 咩？
1: 正是仲可疑火箭临下境在，仓测岑林食物，带动向产展庆，真可一举多得噶。
0: 早晨啊，咁多位。
2: 早晨啊 ，Jackie 仔。
0: 我人齐啊，啱啊，话想问下你哋咧，你选种嘅树系边种啊？你哋系
3: 嗱，我啊选木麻黄呢一种树咧，抗风耐盐碱，适合咧种喺海边啊。
1: 我干炒粉。炒蚬红叶好靓啊！
0: 我啊想选呢个火焰木啊，你哋话好唔好啊？开花红当当，好好意头啊！
1: 几好，
3: 系啊，嗱，火焰木咧开花好壮观嘅，而且咧生长快，遮阴效果好啊！
0: 嗱，其实咧我啊想种多只人面树啊，可以生得好高啊嘛，而且又大棵咁样。
4: 阿米先，乜啊 Jackie 仔，你都？
0: 是啊，全哥，我都参加咗，我为侨乡种棵树。虽然冇咖啡树可以揀，但係可以揀嘅树木嘅种类都唔少㗎喎，全哥。你諗啦，几十年后我係带住个孙行过嗰棵人面树下面，就同孙仔讲，呢棵树係爷爷多年亲手种。你话咪几有 face 啦。
4: 听你咁讲又几有型喎。
1: 梗係型啦。硬件两米以上的乔木呢，将会由官方公益整饰和展示的硬种牌挂埋你的名字的。你的神见到就说，哇，赢得好位数啊。
4: 好，我捐，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乜条件啊？
4: 我要种在我们附近，那我时时经过的时候都可以见到。
3: 冇问题，平台呢可以选择点位。你找你嗰个镇街呢，咁就可以啦。
0: 嚟，全哥等我教你呢。
4: 好啊。
0: 好简单嘅啫，三步就搞掂。第一步，找到我为侨乡种棵树嘅线上小程序。咁第二步呢，就选择呢个种树地点，又可以搜新会或者相应嘅镇街，就例如大宅啊、双水啊、古井啊、木洲啊、思前等。你想种喺边树就种喺边树。
4: 哦，原来有咁多选择㗎。
0: 係呀，第三步呢就揀树苗啦，咁有呢个木麻黄啦、火焰木啦、秋风啦、人面树啦、细叶榄仁啦等，唔同空径唔同高度，梗有一款啱你嘅。
3: 阿全啊，啱先呢你话一个人种一棵树有咩用啊？全球变暖又唔差你个一棵树。但系呢，如果全民都参与，大家一齐呢植树护林嘅话呢，咁你话对地球有冇用啊？
4: 如果人人都觉得我种一棵树冇用，咁就真係冇用啦。但如果人人都种一棵，加起身就係一片森林咯。
3: 係呀，嗱，仲有呢，我补充一句，种树种嘅唔只係树，更是希望，是责任，是对下一代的承诺啊。
1: 打算你讲爷爷你有闪斗了。
3: 老了，有感而发的啫。希望呢更多人响应号召，为我们侨乡添更多棵树。
4: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我为侨乡种棵树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6: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7: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6: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7: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6: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穿故事。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呢个咪小允？
6: 咦，女博士咁啱嘅。
5: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6: 去跑步啊。
5: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6: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5: 哦，唔一定噶喎。
6: 啊？
5: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6: 是啊是啊，
5: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6: 啊？
5: 哦，咁其实咧呢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6: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5: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

0: 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喺唔过分刺激身体嘅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1: 咁即系话我依家要换种运动方式。
0: 系啦系啦，拜拜拜拜拜拜。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3: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好啊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见到苗秀英同姜翠萍咁走咗，自己亦觉得心实实啊！佢谂：我今日呢件事搞得唔系点妥当噃？哎呀，千祈唔好俾穆元帅知道，知道亲我就有罪啦。于是佢一挥手就命令收兵回营。寇准喺旁边睇得清清楚楚，佢静静将杨宗英拉埋一边，逐一逐二咁样问佢。杨宗英就好信寇准，当佢系个知心人，就将呢件事嘅前因后果讲晒出嚟。寇准听咗嬲到不得了，佢个心谂：杨宗英你呢个人真系冇良心啊！你等住嚟啦，你我非讲俾穆元帅听不可。真系噃，寇准呢头听完，嗰头就静静对穆桂英讲，佢话：元帅啊，呢件事杨宗英系做得认真唔啱咯。人哋姜翠萍将解药都送咗俾我哋，亦应承归顺我哋啦。点知又俾杨宗英咁逼走咗。穆元帅，你一定要佢揾阿姜翠萍翻嚟至得。如果唔系啊，人哋就会话你哋杨家唔够仁义噶啦。穆桂英听咗，揞岌头，佢话：寇大人，请你放心啦，我自有办法啦。到咗第二日，穆桂英升将，各位将军参见过元帅之后，分开两旁站立。穆桂英点完卯，啪咁一拍张台：杨宗英，末将在。我嚟问你，寻日姜翠萍同苗秀英嚟揾你，乜嘢都冇讲，点解咁就走咗啊？你真系大胆啊！竟然胆敢欺骗姜翠萍，有辱杨家将嘅名声。而家我命令你带领杨宗保同杨宗勉一齐出战，一要揾翻姜翠萍翻嚟，二要战胜姜德。如果两件事你都做唔到，就两罪俱罚，定斩不饶。末将遵令。杨宗英谂啦，哈，边个咁可恶穿我煲呢？吓，佢望望寇准，见到寇准两只手喺度捋下捋下胡须，眨眨眼啊！话说杨宗英同埋杨宗保、杨宗勉行出帅帐，我心谂：你同佢边处揾姜翠萍好呢？嘿，索性揾姜德先。一来收翻佢个飞刀，二来可以问下佢姜翠萍喺唔喺处啊？一于咁话。咁佢就带领三千人马嚟到元武阵前排开队伍，叫杨宗保、杨宗勉同佢压阵，佢自己跃马挺枪，向住敌阵冲过去。呢、這个时候，姜德得到报告，已经嚟到战阵中心，摆开人马等住佢嚟。姜德一睇，只见来将全副盔甲，骑住匹宝马。所以他认不出这个杨宗英，他催马上前大喝一声：嘿，来将何人，快快报名受死。唉，师兄啊，乜你不认得我啊？我是你那个小师弟海宁啊嘛。
3: 啊，乜原来你是海宁师弟？你为什么去了宋军那边的？来来来，快点跟埋师兄我保萧太后啦。
2: 师兄，你定啲嚟啦，你只係知道我叫做海宁，你知唔知道我係边个嘅后代啊？
3: 哦，唔知道喎，你係边个嘅后代啊？
2: 我祖居山西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府。我阿爷是金都令公杨继业，我爹是七郎杨延子，我叫做杨宗英。
3: 吓，乜你系杨家嘅后代呀？
2: 好话啦，仲有添，寻问你个宝贝徒弟啊，用张被单包住托到你间房，俾你嗰个妹解开嗰个人啊，亦都系我嚟啊！
3: 哎呀，俾气死我啦！杨宗英，你唔系我嘅师弟，你系我嘅仇人。由此你抢咗我阿妹嘅宝马，压走咗我嘅解药，你仲装男扮女大闹我嘅婚营，你有咩面再嚟见我？
2: 哎呀，师兄，你讲呢啲说话真系唔识丑噃！你强抢良家女子，我本来想打抱不平去教训下你嘅，点知道见你唔到就见到你个妹，佢仲将终身许配咗俾我。而家呢，你又我师兄，又我个大舅，我哋一家人咁咧，你都过埋嚟我呢边好唔好啊？呢几句说话激到姜德啊，鼻都歪埋。佢阿妹走咗几日，冇翻到嚟，佢只系派人四周围咁揾。而家听杨宗英爆出佢咁嘅说话，佢以为个妹真系去咗宋军嗰边噃。佢咬到牙关喇喇响，将金背大刀一横，佢话：
3: 杨宗英啊，杨宗英，原来系你将我个妹拐走咗啊！
2: 嘿嘿，冇错啦。
3: 哇！想当初你哋杨家杀咗我全家老少，今日你又道道嚟同我作对，今日我要攞你条命。
2: 讲完就想喐手，杨宗英话：咪住，师兄，我系奉咗师傅嘅命令嚟嘅。你偷走咗飞刀，仲将啲飞刀浸咗毒药，我嚟伤害忠心保国嘅将军。师傅知道咗啊，嬲到不得了。佢叫我嚟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仲有添啊，你话杨家同你有血海深仇，我问过噶啦，佢哋冇做嗰啲咁嘅事，实系有人啲坏人喺度陷害杨家将嘅啫。师兄，你快啲过嚟吧啦！你姜家嘅无头冤案，可以请寇准寇大人审问啊嘛。寇大人啊，系铁面无私嘅清官嚟啊。如果佢审出嚟，确系杨家害咗你哋姜家嘅，我就任你千刀万斩。如果冇

0: 咁嘅事，咁杨家亦要洗雪清白噶嘛？嗱，师兄，我唔怕同你讲句啊，你唔好恃住你有飞刀，冇用嘅。你嗰两道散手我都会，你如果胆咁喐手，你唔会有好结果嘅。
1: 呀呀屁，气死我啦！看刀，
0: 姜德舞起大刀，对住杨宗英嘅斩过去。杨宗英将个身一闪，咁姜德呢一刀就斩空咗。姜德刀锋一转，又嚟个顺水推舟。杨宗英一转身，亦闪开咗。姜德突然间嚟个空前挂印，又一刀，杨宗英亦避开咗。呢阵时，杨宗英一勒战马，大声咁话：姜德，我而家让你三招。第一招，你系我个师兄，我唔能够以小犯大。第二招，姜翠萍将终身许配咗俾我，你系我个大舅。第三招，杨家将大仁大义唔同你计较，欢迎你过嚟。嗱，三招让完啦，如果仲想喐手，我杨宗英就唔客气噶啦吓。
1: 使乜你让啊？我唔领你情，看刀，
0: 阔咁一刀又斩过嚟。杨宗英火起啦，一挺手中亮银枪，啪咁向我一架，出声跟住进招。姜德连忙勒转战马，举刀相迎。咁两个人变招换式大战起嚟，两边嘅军队就擂鼓呐喊助威。两个人打咗足足二十个回合，仲系不分胜败。姜德呢就力大，刀法亦精通，但呢个家伙呢就唔学好，非常之浮滑，所以功夫呢就唔够扎实。杨宗英系点呢？冇错，个年纪呢系细啲，学嘅时间呢亦冇阿姜德咁耐，但系佢武艺纯熟扎实。姜德谂：
1: 我哋两个都系一个师傅教出嚟嘅，边个招数系点嘅，大家都明白。净系靠刀法，我赢佢唔到，一定攞绝招出嚟治佢至得。
0: 谂到呢处，姜德虚晃一刀，勒转战马，叭叭声就落荒而走。杨宗英一睇，哎呀乜你想走啊？唔得，你一走我点交差啊？穆元帅有令，第一就要请姜翠萍翻嚟，第二要打赢你个姜德。如果我一件都做唔到，我翻去咪要人头落地。咪住，你走到天脚底我都要追。咁一吹箭马喺后面就紧紧咁追赶。姜德听住后面嘅马蹄声，等杨宗英距离自己啱远近啦，够步数啦，就将把大刀挂起嚟，偷偷揞出三把飞刀，猛然一转身，嚓嚓嚓，三把飞刀先后打出去，只见三道寒光直奔杨宗英。杨宗英早有防备，他亦挂起支亮银枪，等飞刀飞到眼前，扬过刀尖，突然间伸出双手，快如闪电，就将两把飞刀刀柄的红绸一拿拿住。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把飞刀对着他喉咙飞过来，杨宗英两个手都拿住飞刀了，他哪里有第三只手才行？哈，真是会者不忘，就忘者不会。只见他轻轻将个面一转，扬过刀尖，一开口，啱一啖，将刀柄嘅红绸咬住，哈、啊，认真好功夫啊！杨宗英将收到嘅三把飞刀插入佢自己嘅镖囊里边，师傅嘅刀鞘啊，就放喺镖囊里头啦。然之后佢又揞出另外三个刀鞘，对住姜德大声嗌：师兄啊，你睇下，呢度仲有三个空嘅。你仲有冇飞刀啊？嚟啦！姜德一睇，惊啦！刀鞘在就如同师傅在，而且元武阵大势已去，不如走吧啦！于是姜德拨马向住山里头跑，杨宗英率领住杨宗保同杨宗勉啊穷追不舍。姜德跑就去山坳，转过一座石岩，眼睇住俾杨宗英追上。突然间，嗡咁一声炮响，喺山坡上冲出一彪人马拦住咗去路。姜德让呢次实死无疑啦。谁知对面当先一员女。

将高声大叫：姜镇主唔使慌，等我嚟打低佢。张德一睇，啊，原来呢个系玉女镇嘅镇主。哎呀，高兴咯，讲一声多谢搭救，就飞马走咗去。各位，咁又过咗好耐好耐之后，姜德先至知道自己原来系上咗王强嘅大当，错怪咗杨家长。觉得冇面见人啦，就出家做咗和尚。呢啲呢，我哋而家就唔讲佢啦。咁再讲翻杨宗英，佢勒住战马，定眼一睇，只见截住自己嘅呢员女将，全身披甲，膊搭花狐尾，脑后就持鸡翎，手上揸住大刀，背后孭住宝剑，威风凛凛啊，与众不同。呢、這个女将将手上大刀一横，喝一声话：杨宗英，你逼走咗姜翠萍，打破元武阵，又闯入嚟我嘅玉女阵系嘛？今日我要攞你条性命。讲完，武器大刀就劈过去。杨宗英连忙挺枪迎战，咁啊打咗十几个回合，点知呢个女将突然间腾出左手，拔出宝剑啊，对住杨宗英嘅银枪一斩，咔一声。杨宗英的枪头就被他削了落地，哎呀，杨宗英吃了一惊，就是他窒了窒的时候，女将的大刀呼地对着杨宗英斩落来。杨宗英连忙耷低头，只听他呼一声，把刀在他的头盔削过去，跟着女将又反手一刀，刀尖就划正杨宗英战马的条颈，痛到只马一声细叫，好像发癫咁样流住血，跑出咗玉女阵，向住宋军营寨跑翻去。咁呢员女将正话要追赶，杨宗保、杨宗勉就即刻冲上去顶住，打咗几个回合，弊家伙啦！杨宗保、杨宗勉唔够打，就俾嗰个女将生擒活捉咗。一个主将走咗，两个主将被擒，咁啊宋军冇人指挥啦噃。哈，杨家将确系唔同。是使得的，他们带出来的兵卒久经战阵，临危不惧，他们一个都没有乱走，而是个个拿出弓箭固守阵地，如果辽兵敢杀过来，就要万箭齐发，实行死搏。但这个女将没有冲过去，他勒定马大声地说：喂，你们宋兵听住，快点回去讲给穆桂英和杨六郎听，叫他们火速出来受死，我在玉女阵等住佢哋。宋兵就嗱嗱声走返去，将经过情形就报告俾穆桂英知。穆桂英听到大吃一惊，佢连忙下令众将官跟住我出战。咁除咗留低杨六郎镇守大本营之外，其余所有将官一齐就赶到玉女阵。穆桂英喺帅旗之下勒住战马，向对面一睇，咦，只见呢一员辽国女将衣服袍甲是辽国的打扮，但是生得苗苗条条，五官相貌是个中原小姐咁样。穆桂英话：众将官同本帅压住阵脚，等我同佢交战。讲完催马就去到战场中心。呢、這个辽国女将见到穆桂英就问啦，你是边个？本帅穆桂英。啊，穆阿仔的千金小姐是吗？失敬了。久闻穆元帅你文武全才，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小姐你过奖了，请问你贵姓高明啊？我父亲是辽国大都督，姓王明川，我叫做王凤仙。奉了萧太后和韩元帅的命令镇守玉女阵。穆元帅放马过来啊。你王小姐，不要以为你能够战败杨宗英，捉了杨宗保和杨宗勉就很厉害。你要知道，我们宋朝兵多将广，能人众多，天门阵迟早必破。王小姐，你仲要及早想下自己嘅前程好啊。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
一早就听讲你唇枪舌剑。

0: 何庆他在青龙镇反水，投降宋朝，跟姜德打的时候受了伤，八贤王放他假，叫他和老母和萧艳秋就回去京师养病。近来他的伤好回了，就赶回来前线。今天刚刚来到，听说大家都在玉女镇的，就连忙追到人这处，咁啱就撞正穆桂英要同黄凤仙交手。何庆就话等佢嚟打咁。穆桂英话：哦，何将军你返嚟啦，呢元女将勇猛非常，要多加小心啊。小将知道。讲完，何庆手执双枪就催马上前。黄凤仙一睇下佢，就闹佢话：呸，何庆，萧太后待你恩深似海，你竟然在青龙镇反水，你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今我要攞你的人头。呀呀屁，我是堂堂大宋的子民，怎会保你的辽国啊，我劝你亦快啲投降罢了，如果不是天门阵一破，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啊。呸，看刀，阔一声，黄凤仙的大刀就斩过来，何庆举起双枪迎敌。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黄凤仙就挂好把大刀，拔出宝剑，一个回合咋就将何庆双枪的两个枪头冚冷削断了。喂呀，咁犀利，何庆飞马就败退回阵。嗱，各位，黄凤仙咁厉害，点先能够收服得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5日上午，新会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正式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据了解，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集中力量攻克行业关键痛点，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企业还将依托平台搭建项目公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此次博士工作站的落成，进一步完善了新会科创平台布局，是新会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推动产业与人才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6月6日，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原全国人大代表、原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怡红博士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在双水镇梁凤仪文学馆举行。活动现场播放了黄怡红博士生前影像资料。黄怡红、梁凤仪夫妇创立的香港秦家园基金会捐资10万港元注入双水镇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活动期间，文学馆1楼展厅及时光长廊首次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梁凤仪的文学及影视作品。

0: 手稿、藏书、读者来信及改编影视剧照等。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伊朗外交部6日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生活电台。

0: 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你收少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

0: 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有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轮由你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一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只得两臂，有人说很欢喜，连我也欢喜。换新衫，不理会怎么叫美，我们已很欢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关键不只是皮，更是这个陈。从新鲜的果皮到陈皮，必须要经过干燥加工的环节，香起来鲜会顺口芬芳。传统的新会陈皮加工主要是依靠日晒，将开好的果皮放在通风向阳的位置，等它失去一部分的水分，质地变软之后，将内部的白皮翻向外侧，再放在露天的晒场自然晒干。果皮变干之后，都还未算是真正的陈皮，要将它们放在透气性好的容器里面，储存在阴凉干燥的环境，每年定期翻晒，经过三年以上陈化过程，才能够称之为陈皮的。这一系列复杂的工序和所花费的时间，无形亦都提升了陈皮的价值。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

0: 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啊？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0: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1: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0: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1: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伟超。今期嘅探店咧，同大家嚟到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到一个好浪漫嘅天台——天空之城呢一度。对话我哋嘅负责人阿莲姐，睇下佢哋呢度有几咁浪漫，同埋有啲点样嘅出品先。莲姐你好
3: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就听朋友讲嘅，你哋呢一度咧就系一个好浪漫嘅秘密基地。咁點解咁講咧？佢話你哋呢度咧睇夕陽咧一流，然之後咧又話晚上咧有歌唱咁樣嘅喎，係咪啊？咁啊，簡單介紹一下你哋呢邊主要有啲點樣嘅環境啦，或者係點嘅出品嘅？
3: 哦，咁樣嚇，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嗱，我哋呢度嘅特色咧就係圍爐煮茶為主嘅。當然啦，咁依家天熱咧，我哋都會增加咗好多凍品啊，嗰啲特飲啊，嗰啲都好多。我哋嘅最出名就檸檬茶，就用料係比較靚啲嘅茶葉同埋檸檬咯。就仲有其他好多特飲，可能要需要大家要上嚟品嚐下咯，叫做或者睇下我哋嘅視頻就會了解到咯。
2: 係啊，咁然之後咧，而嗱，反正我而家喺呢度咧，喺我面前嘅有我哋圍爐煮茶嘅茶啦。九宮格嘅零食啦，仲有我哋幾杯嘅特調啦。嗱，我哋逐個逐個嚟先。首先講我哋嘅主要嘅特點特色就圍爐煮茶。咁啊，呢個九宮格入邊咧，聽你講啦，呢個九宮格入邊嘅零食啦，或者係叫呢個嘅小食咧，其實都有啲特別嘅。嗱，擺喺 C 位嘅呢一個叫做白色嘅一個圓球嗰啲叫咩名啊？
3: 酸奶山楂，酸酸甜甜，好好食嘅，個口感好好嘅，好好適合依家食嘅。
2: 酸奶山楂，
3: 係。
2: 咁然之後一個球狀咁樣嘅。
3: 係啊係，入邊係圓嘅。
2: 咁啊兩邊咧就有個餅，類似月餅咁樣嘅喎，同埋咧，
3: 佢係啲蘇杭點心嚟嘅，真係喺蘇杭嗰邊啲朋友幫我係帶過嚟嘅。
2: 哦，蘇杭嗰邊嘅。
3: 係啊係啊，真正嘅蘇杭點心嚟嘅，唔係呢邊嗰啲點心整嘅。
2: 哦，咁大家知道其實蘇杭嘅朋友咧，對於飲茶其實都好有研究，所以咧呢佢哋嘅小食襯翻呢個嘅嘢飲啦，我哋嘅圍爐煮茶個茶啦，其實都叫好有特色嘅喎，係嘛？
3: 係啊係啊，我哋都係其實都係源於嗰邊嘅，其實差唔多係。
2: 然之後我聽你講嗰個茶葉係好有講究嘅，茶葉就係因為本身你話你都有做茶啦，
3: 跟
2: 住之後對茶有研究啦，亦都係基本上日日飲緊啦。啊，呢個茶咧，就同我介紹下係啲咩茶葉，同埋有啲咩特點咧？
3: 我哋呢個咧就係有百年嘅老樹白茶嚟嘅，福鼎白茶嚟嘅，基本上都係啲茶芽嚟嘅，好靚嘅白茶。咁泡出嚟嘅茶當然唔一樣啦，即係同你普通出邊飲嗰啲茶係唔一樣嘅，口感肯定唔一樣嘅。
2: 嗱，頭先我試過咧，就係。即使我哋而家做緊採訪嘅時候咧，都算係比較熱些少嘅天氣啦。但係咧，飲呢個嘅圍爐煮茶嘅熱飲，其實並唔會覺得滾嘅感覺嘅，反而覺得有啲爽同埋咧啲潤喉。其實呢個係咪都係茶葉嘅作用嚟嘅咧？
3: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本身白茶就係潤喉，有潤喉潤肺嘅作用啊嘛。天冷天熱飲都係好適合嘅。咁我哋加上天熱啦，依家加上咧，我哋用咗蘋果啦、橙啦咁。去同埋檸檬啊、薄荷咁樣去煲出嚟咧，個口感係仲豐富嘅，仲好飲嘅。
2: 哦，所以你哋嗰個嘅水果切片咗之後咧，聽你講就係，如果你覺得啲茶有些少淡咗啦，或者你想轉一轉口味啦，可以加啲水果落去煲嘅。
3: 係啊係啊，本身我哋都配埋嘅咁樣嘅，唔使噶。即係如果你話直接飲白茶咧，咁我哋有品茶嘅白茶，但係呢個咧我就係圍爐煮茶咧，就係配係已經係配好咗嘅配方嚟嘅。咁樣嘅口感出嚟係好好飲嘅。
2: 咁然之後另外仲有見到啲番薯啊嗰啲嘅，其實係都要煨番薯嘅、
3: 差唔多烤番薯啦，基本上係飲到差唔多最後啦，你坐到。啊！飲到有少少肚餓啦，咁啊食條番薯啊，差唔多收工啦。
2: 所以其實你哋個圍爐煮茶入邊咧，包括有九宮格嘅零食啦，跟住有我哋嘅主體就我哋嘅茶啦，同埋仲有番薯。其實基本上你兩三個朋友、三四個朋友呢度其實都夠。
3: 足夠噶啦，已經
2: 夠食
3: 足夠啊，足夠啦，三四人噶，你已經係份量係三四人噶，你已經
2: 係。咁然之後咧，呢個圍爐煮茶啦，我哋可以喺主要係户外啦，我哋呢度啦。咁啊，而家入咗我哋差唔多到夏天嘅時候，有啲朋友就話啦：，想飲啲凍些少。 少嘅。咁其實你哋都有啲研發凍飲嘅喎。
3: 啊，都有好多㗎，一直都有其實。不過咧，就天冷我哋就主推圍爐煮茶，依家天熱我哋都增加好多呢啲凍飲啊，特調嘅檸檬茶啊，同埋嗰啲我哋嘅個湯力水啊整出嚟嘅呢啲嘅，好似呢杯嘅海邊日落啦、粉色浪漫啦、血色咧沙灘啊嗰啲，我哋都全部都有嘅，飲出嚟嘅。即係個口感係好好嘅，
2: 啊哈！而且好靚喎，
3: 係啊係啊，
2: 好啱我哋啲女仔又好啊，或者係一個情侶啊打卡咁好正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2: 嗱，擺我面前呢兩杯，一杯係海邊日落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偏藍色主調會多些少嘅，就好啱，真係好似個海邊咁樣啊！
3: 係係，咁而且飲落去好清爽嘅。
2: 然之後咧，因為我哋呢個地方咧係個天台，頭先所講啦，天台，所以咧會好多風吹過嚟，因為冇咩遮擋啊嘛。飲住呢一杯海邊日落咧，真係好似喺海邊咁樣嘅，
3: 係啊，
2: 感覺好正嘅。
3: 係
2: 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做係粉色沙灘。嗱呢個咧我感覺咧就係頭先嗰杯嘅海邊日落會俾人感覺係清爽，因為個藍色主調。咁呢一杯嘅話咧，佢就粉色，就俾人浪漫。
3: 浪漫係啊，
2: 咁呢個就好啱喺夕陽之下咧去打卡。
3: 係啱啊！我哋呢度睇到日落㗎，如果你五六點過嚟嘅話咧，真係睇到日落，個影相個局勢好靚嘅。
2: 所以喺晚上咧仲有唱歌啦，跟住喺呢個五六點咧就有我哋嘅晚霞啦。
3: 係啦，係啊，係。
2: 咁呢度除咗有我哋嘅圍爐煮茶之外咧，其實大家喺落咗班嘅時間段經過我哋呢邊，專登過嚟咧，其實晚上我哋都可以喺傍晚嘅時間段都可以有燒烤嘅喎，係咪？
3: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嘅燒烤係要自己燒嘅，自己玩嘅，可以基本上就當飯咁食，就慢慢燒，慢慢玩，就可以配埋我哋嘅酒水類啦，飲下啤酒啊、紅酒啊咁樣都 OK 嘅，都得嘅。
2: 所以其實我哋可以就望住個星空，聽住歌，跟住咧或者欣賞住我哋嘅夕陽，咁跟住咧就邊燒烤邊飲酒，都係一番滋味嚟。
3: 係啊係啊，好舒服嘅其實。
2: 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多啲試下我哋嘅圍爐煮茶啦、特飲啦、燒烤啦，仲有就係我哋嘅酒水類啦，都可以咧係俾到大家啦有一個嘅嘗試嘅過程嘅。
3: 係冇錯。
2: 嗱呢度咧其實因為我哋係樓頂啦、天台啦，我都聽朋友講話喺。個浪漫嘅秘密基地啦，就天台咧，俾人感覺咧就係冇遮擋之餘，係一覽無遺嘅，咁睇到好多嘢嘅。所以其實你哋呢個位置咧咁啱睇日落，係又係睇到正，唔會話個方向唔啱啊，定係點樣咁樣都睇到嘅。
3: 睇到啊，好靚啊，完完全全睇到嘅，同埋夜晚黑睇星空都好靚嘅，吹下晚風，好舒服嘅。
2: 啊，咁你講話晚上啦，你哋呢度有唱歌啊？嗬，
3: 係啊係啊，
2: 唱歌係有歌手過嚟唱歌，然之後咧就
3: 周末咯，
2: 周末時間段，
3: 周末安排。一到四就基本上客人如果自己想玩啊，自己想唱啊，咁啊自己玩咯。
2: 咁然之後如果係過到嚟，聽講你講個團建都可以，即係包場團建都得。
3: 係啊，有啊有，我哋成日都同啲朋友做團建啊，做生日會啊、聚會啊呢啲都有嘅。反正。提前同我哋講咯，我哋做方案咯。
2: 所以其實喺我哋呢度個個位置咧，又唔係好難揾咯，其實大家咧就揾我哋嘅
3: 維達咯，維達紙巾廠咯。
2: 對面。
3: 係對面就係咯。
2: 咁然之後呢個園區好似都係有一個好有好多嘢飲啊嘢食嘅園區嘅，咁大家咧都可以過到嚟呢一度咧，就上到嚟我哋嘅天台呢個位置。咁跟住咧就嚟到我哋天空之城呢一度。咁其實我哋除此之外咧，仲有冇啲咩特點咧、特色咧，可以推薦俾我哋嘅朋友？即係例如我哋幾個朋友過嚟傾下偈啦。咁聽講你呢度都有個私密嘅地區嘅，例如咩咧？帳篷。咁如果你真係話驚出邊傾偈俾人知道，你都可以入嚟帳篷呢度坐嘅。
3: 啊，係啊，係啊，有帳篷，有瓦遮頭嘅真係。
2: 有瓦遮頭咁，其實又舒服，喺晚風嘅之下咧，大家都可以過嚟試

0: 下我哋嘅围炉煮茶，试下我哋嘅特饮。
1: 系啊系啊，
0: 如果我哋系润到个喉嘅话咧，可唔可以上去唱翻两嘴？
1: 都可以噶，
0: 都可以噶，
1: 都可以，都可以同歌手合唱噶，都可以噶。
0: 嗱，所以大家咧，如果有一啲想夏天又或者系几时都好啦，一年四季都好啦，有个好嘅地方晚上过嚟休息下，然之后咧消遣下嘅话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天空之城啊！咁啊，好多谢晒我哋啊，莲姐接受我哋嘅一个嘅采访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多啲过到嚟我哋嘅天空之城呢度咧，感受下呢个嘅晚霞嘅浪漫，亦都感受下呢种嘅歌声嘅浪漫，同埋我哋嘅野饮嘅呢种嘅特色美味啦吓。欢迎大家多啲嚟我哋天空之城做客咯。
1: 好多谢多谢，谢谢你，辛苦晒吓，谢谢你。
2: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敛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5日上午，新会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正式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据了解，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集中力量攻克行业关键痛点，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企业还将依托平台搭建项目公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此次博士工作站的落成，进一步完善了新会科创平台布局，是新会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推动产业与人才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6月6日，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原全国人大代表、原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怡红博士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在双水镇梁凤仪文学馆举行。活动现场播放了黄怡红博士生前影像资料。黄怡红、梁凤仪夫妇创立的香港秦家园基金会捐资10万港元注入双水镇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活动期间，文学馆一楼展厅及时光长廊首次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梁凤仪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手稿、藏书、读者来信及改编影视剧照等。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伊朗外交部6日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之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好，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
10: 珍爱生命最重要。
1: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百思万有了，
12: 增加新地标。
13: 百千万有料，增加新地标。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千万有料尽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今日我们探尽街寻地标之旅，来到了新会区罗坑镇。这个地方很多人来过一次就会记住一世，为什么呢？因为我身后的这一座建筑实可以勾起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这个天湖学校的老牌坊还保留着当年的模样。冇错啦，今日我哋要打卡嘅镇街新地标就系天湖岛陈皮庄园。呢度以前系书声朗朗嘅天湖小学，而家摇身一变成为咗集文化体验、休闲度假、研学科普于一体嘅陈皮庄园。跟住落嚟，我哋同金佳园天湖庄园嘅主理人谢佳俊谢总倾一下，一座闲置嘅老校舍，咦，而家改成点样呢？咁呢度又系点样成为咗新会文旅嘅新地标嘅呢？
1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咁呢一档节目咧系专门聚焦新会各个镇街喺推进百千万工程当中涌现嘅新项目、新亮点。而天湖庄园就是今年新会文旅圈的热门打卡地，亦都是罗坑镇推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那我们来到出边啦，见到这里还保留住天湖学校的老牌坊，但是走入去入边一看，别有洞天噃。首先啦，我们有请天湖庄园的主理人谢佳俊谢总啦，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天湖庄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15: 好，大家好。天湖庄园呢，它是一所华侨捐赠的小学，因为它已经那个闲置了很久了。那我们现在是把老的地方换了新的活力。那么呢，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尽量去保持它原有的风味，因为它是华侨捐赠的话，所有的建筑树木都是带着浓厚的南洋风格。那我们觉得这里呢也特别的漂亮和美丽，所以有这个机会呢去做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
14: 当时为什么会选在罗坑镇的天湖村这里建这一所庄园的呢？
15: 我们呢是做，我们是农业公司，我们在罗坑镇做农业呢也做了20几年了。
14: 哦，
15: 我们的第一产种植是做了20几年，是非常成熟的。第二产呢加工啊，这个包装啊，这些我们也非常成熟。那这一个呢相当于是第三产，第三产业的话，我们就把品牌啊、文旅啊这些集中在一起。那么有这个点的意义出自于什么呢？就是刚好我们在这里，这个学校又闲置了，那我们就接手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就刚好在这个地方把我们做农业的理念、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我们的产品它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个点去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和客人啊，我们是如何去做农业的，我们农业的理念是什么，我们是想通过这一个点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东西。
14: 是的，在天湖庄园呢一直是强调农民旅的融合，那新会陈皮呢本身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典型代表啊。那么天湖庄园在这个融合当中是扮演了你刚刚提到是第三产业的这个角色，是不是？
15: 嗯，是的。
14: 嗯，系啦，咁佢唔系单止系做旅游啦，其实都直接带动咗一啲其他产业嘅发展嘅噃，系咪啊？
15: 是的，是的，我们这里呢，天湖庄园呢，是融合了我们所有做的农业的这些产品和理念都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这里做了我们的私房菜，就是农家菜，也做了这个我们的特色民宿，做了我们的陈皮的展厅，做了我们的很多有关陈皮的这个研学的项目。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现在开这个餐厅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自己养的鱼啊，然后我们自己种的菜，然后在这个餐厅里面来分享给我们的客人和大家，让他们体验真正的绿色的这个食物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的陈皮呢是我们主打，陈皮主打呢在这里呢就是药食同源，也顺带在这里做了这些事情啊。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新会陈皮的这个我们的品牌叫甘家园。
14: 嗯，
15: 甘家园的意思就是甘中佳品可溯源。
14: 哦，
15: 对，
14: 原来这个意思。
15: 是的，是的，既然来到了新会，新会陈皮一定是属于我们新会的特色，也是地理标志。那从我们的高速口离我们这里呢就是罗坑高速口只有1公里， 那从深圳呢广州过来都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样子，那周边的这些我们城市里面的这些那个朋友过来的话呢就很方便了。既然来到新会，就一定是感受新会陈皮的特色文化，所以我们在这个点里面就把新会陈皮的种植，然后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这一个新会陈皮的理念都在这里去告诉了大家，分享给了大家，是这么一个原因。
14: 哦，系啦，咁我哋嚟到天湖庄园啦，喺佢入门口嘅右手边呢、这个就系新会陈皮嘅文化展馆啦。咁讲起新会陈皮啦，我哋新会人都系唔陌生噶，但系点样令到一啲唔熟悉嘅朋友啦、啲游客嚟到天湖庄园呢度，见到呢度嘅陈皮啦，都可以感受到，可以睇得明、感兴趣，咁就唔系好简单噶啦。咁你哋喺呢个展陈设计当中咧，有冇咩特别嘅设计咁啊？
15: 这个是的，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新会人来说的话是对陈皮特别熟悉的，但是呢对外地人说，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去了解新会陈皮是什么，它为什么好，那我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个方面的设计。我们会告诉他就是溯源，首先是溯源新会种啊，我们是正用的新会的种去在我们本地去种的，那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基地去进行研学，看看这个树是如何长大的，它的树长得怎么样，然后来到我们这里呢就可以去品尝我们自己采摘下来的这个陈皮陈化之后它是什么口感，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然后呢再去通过我们跟药食同源的方式，通过吃来了解新会陈皮它的用法用处，还有我们还开设了一些研学的课程，比如说可以朋友们过来的话可以做手工去做这个小心肝，做三宝扎做这个我们的陈皮玫瑰花等等这些手工研学课，那这些研学课就是让他通过自己动手去直观的感受新会陈皮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味道，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通过手工它还有什么作用，它还可以用法玩法还有些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它整个一套下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不太了解新会陈皮的朋友们呢就可以直观的去通过一系列的这一些课程这个研学然后就

0: 去了解真正的鲜味层是什么。
1: 所以展馆入边所有的陈皮产品都是你们金佳园自己产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自己种，自己那个加工，然后自己做成产品进行包装，放在这里的。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行完这个新会陈皮文化展馆，在它的左手边这里还有另一层都是用旧货室改造而成的地方，这里是不是咖啡吧？
0: 对的，对的。
1: 为什么会在里面买咖啡呢？有没有什么特色的咖啡呢？
0: 咖啡呢，我们就用咖啡的技艺和我们新会陈皮进行融合。我们有做这个陈皮咖啡，那我们是用的我们自己的陈皮，通过提炼它的那个陈皮液，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咖啡里面去冲泡出来，那非常特别的啊，有机会要试一试。
1: 好，等一下试一下。
0: 好。
1: 系啦，咁喺呢个一楼系咖啡吧啦，我见到上边仲系餐厅嚟喎，呢个系你哋嘅特色餐饮啦。咁入边系有咩主打嘅特色菜咁啊？
0: 有的，我们这里的呢，那个餐厅呢，做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产品食材。比如说我们这里的特色菜有什么呢？在我们的这一个基地里面，我们自己有养鱼，那我们的水库鱼就是我们的特色的菜之一了。那在罗根镇的天湖村，那我们在这个村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也比较有名的养鸽子的地方。那我们也有天湖鸽，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养鸡，就是在我们的基地里面自己养的这个走地鸡，那我们就有我们这里的天湖鸡了。那这个三大特色呢，就是现在我们餐厅里面的特色餐饮。
1: 咁有冇啲陈皮整嘅菜式咁啊？即系你哋本身系整陈皮噶嘛？
0: 对，像比如说陈皮老鸭汤啊，然后我们在蒸鱼的时候就会放上我们的陈皮切成的丝去一起蒸啊，这些我们都会融合在里面，毕竟我们是这个陈皮庄园啦。
1: 咁嚟呢边参观嘅朋友啦，系多数系本地嘅定系外地嘅游客多啲啊？
0: 本地外地呢都有，那因为这边我们的地理位置呢是比较好的，好呢就好在就是，我们1公里就是有我们的罗根高速口，旁边有广东省的那个职教城，旁边有3所大学在这边，那本地的那个我们的村民，还有我们新会的这边的朋友呢，也会经常过来这边去打卡，去感受一所学校焕发活力的这种感觉。还有我们的很多华侨回来了，肯定是必到这里来的啦。那我们深圳广州1个半小时之内来到这里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其实可以说是一半一半吧。
1: 冇错啦，啱啱谢总提到嚟天湖庄园打卡嘅啦，有好多本地嘅市民。我就遇到一位嚟自江门嘅周小姐，佢系第一次过嚟噃，一齐听一下佢有咩感受啦。你好，你好，你哋系从边度嚟噶？
2: 我哋系从江门嚟噶。
1: 哦，咁你哋系点知道有天湖庄园呢个地方嘅？
2: 我喺小红书见到噶，
1: 所以专登嚟打卡。
2: 系啊系啊，好舒服噶。
1: 咁你嚟到呢度啦，系参观咗边啲地方咁啊？
2: 就咖啡店啦，仲有上边呢度隔一啲空间咯。
1: 系啦，咁呢度嘅展馆啦，同埋餐厅全部都系用旧货室改造而成噶。
2: 系啊系啊，我哋睇小红书见到系小学改造而成嘅。
1: 系啦，咁体验如何啊？
2: 系几舒服啊！
1: 咁会唔会推荐啲朋友过嚟玩啊？
2: 会啊会啊，不过佢应该仲会继续即系去维修下，改善下，应该会非常之吸引人嘅。
1: 好，唔该你。
2: 好，唔该。
1: 除了本地的游客之外，我还采访到来自广州的王女士，她在天湖庄园这里玩了一日，住了一晚，她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不好意思打搅一下，你是不是游客来的？
3: 是啊，
1: 你从哪里过来的？
3: 我哋喺廣州，我哋呢班朋友又喺深圳又有，廣州又有。
1: 哇！咁你哋係專程嚟到天湖莊園打卡？
3: 係啊。
1: 哦，咁你哋係點樣知道呢個項目噶？
3: 朋友推介介紹。
1: 咁你哋嚟到啦，體驗咗啲咩項目咁啊？
3: 我哋體驗咗好多，去嗰啲翠園咧，去收嗰啲翠啊，去嗰水庫嗰度又去撈嗰啲魚啊，係啊，跟住咧揸好多上面山頂啊，同埋。因為我哋琴晚住咗一晚，跟住今朝咧，有人就已經跑步出去個村入邊，已經係周圍去睇噶啦。即係以前有啲佢係有嗰啲咩碉樓啊，有啲以前嗰啲屋啊乜嘢，即係琴晚住喺嗰度，我都話好舒服。
1: 琴日你哋住嘅係呢度嘅民宿嘛？
3: 係啊。 係啊，
4: 咁個環境點樣啊？
3: 體驗非常之好，空氣好喎，跟住有啲真係俾住齋嘈醒嘅，係啊，好原生態。
4: 係啦，咁你哋嚟到呢度咧，體驗你印象最深刻嘅項目係邊啲啊？
3: 如果印象好深刻嘅話，而家有啲真係一時都好難翻，即係覺得每一樣都好精彩，即係講實話。同埋琴日咧，我哋自己去收嗰啲菜咧，跟住又翻嚟自己炒嚟食喎。
4: 哦，
3: 結果我哋又加完一碟油上再加，真係㗎。
4: 因為自己採集嘅既係呢度嘅原生態咧，亦都有自己親手勞動嘅成果。
3: 啱啱啱，同埋啲魚又係真係㗎，食完之後得唔得再加再加咁樣。
4: 嗯，咁你哋從廣州過嚟方唔方便啊？
3: 方便，我哋即係有啲喺深圳過嚟啊嘛，係最遠嘅，即係天河嗰邊過嚟嘅話咧，就都係個半鐘。跟住咧喺深圳嗰邊嗰、那個喺叫做咩華僑城過嚟，又係個半鐘，即係一上高速跟住落嚟呢度啊，高速都好快，即係入高速口嘅話，好快就到呢度，啲交通真係方便。
4: 係啦，咁你玩得開唔開心啊？
3: 好開心，好開心，所以我哋又再食多一餐，食得住好。
4: 啊，咁你會唔會再去推薦一啲朋友過嚟玩啊？
3: 你有冇見到我哋嗰班人想去又去睇？因為我哋琴日住嗰啲屋型咧，可能就係單間嘅。咁依家有成班朋友又最想去想睇啲套間嘅。係啊，就已經預咗係睇一次再過嚟㗎啦。你睇幾好？
4: 咁你覺得天湖莊園呢度仲有咩需要完善一下嘅地方啊？
3: 哇！我覺得就我見到不斷都喺度建設，係啊，不斷都喺度建設。咁我哋就話同老細講話你係人好鬼多。係啊，你可能嗰啲房啊、嗰啲餐廳啊，係咪再擴大啲？
4: 係
3: 咪？
4: 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啦，大家多啲嚟深會玩，多啲嚟到天湖莊園呢度。
3: 會嘅，會再嚟嘅。係啊，係啊，
4: 玩得開心啦！
3: 好，多謝你。
4: 多謝。
1: 好啦，上半场我哋喺天湖庄园行咗一圈，喺老牌坊下边回忆咗校园时光，行入旧课室改造嘅展馆当中，闻到咗陈皮香，又喺咖啡吧呢度品尝咗特色嘅陈皮咖啡。咁如果讲上半集啦，我哋睇到嘅系天湖庄园嘅旧时光同文化根。咁下半集我哋就嚟体验一下呢度嘅精品民宿同研学活动，仲有天湖庄园嘅二期蓝图又系点样嘅呢？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下半 part 节目，我哋继续打卡天湖庄园。
5: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6: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7: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8: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不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5: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16: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

0: 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 P 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 P 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3: 啊？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跟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

0: 记得签收啦。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2: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百思万有了，镇街新地标。
10: 百思万有了，镇街新地标。
11: 大家继续收听《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上半拍节目我们见到了天湖庄园的文化底蕴，那下半拍了，我们换一个节奏，跟着我一起住落嚟，在由旧课室改造而成的精品民宿这里瞓翻一晚，试一下自己动手制作的三宝扎陈皮玫瑰，再饮翻一杯陈皮茶，听一下天湖庄园改造背后的乡村振兴故事。跟住落嚟，我哋将继续对话金街元天湖庄园嘅主理人谢佳俊谢总。新地标唔单止有得睇，仲有得住，有得玩，有得回味。跟住我继续出发。
12: 咁我哋入到嚟陈皮庄园啦，其实最醒目嘅就系门口呢一个天湖学校嘅牌坊啊。咁你哋当时喺呢度嚟建天湖庄园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呢个牌坊点解要留佢喺度啊？
13: 其实这个我们有很多，自从做了这一个项目之后呢，有很多曾经在这里读书啊，曾经在这里教书，还有在周边出生的这些啊，我们的村民们都会过来去感受这里。他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会跟我讲，这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还是要保留它原汁原味的风貌，因为这所学校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我们也觉得它非常漂亮，保留它既保留了我们在这里读书在这里生活的人的梦开始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东西，我们自己呢也特别喜欢这个，所以就保留了它的很多以前的元素都没有动过，然后我们就是用以旧改旧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项目。
12: 咁样呢个天湖庄园一期咁大嘅地方咧，有边啲地方系用以旧改旧嘅形式保留落嚟？有边啲地方系有改动咁啊？
13: 比如说，这我们的天湖学校的门牌、我们的楼梯、我们的墙体、我们的建筑、我们的这树木都是没有动过的。
12: 啊，
13: 那我们只是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面去进行了一个微改。微改造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建筑主体不变，我们在里面的空间进行了划分。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您大家过来的话，在里面去看到的所有的都是以前学校的原貌，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以前曾经来过的在这里读书的，或者说是曾经在这里生长长大的就能够看到以前学校的样子。然后呢，但是它又有一定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这个变化就是我们会融入了我们的一些产品啊，我们理念啊放到里面，这样子的话就会有一个新旧结合的感觉。

0: 係啦，咁講到佢係從一間本身係一間小學啦，改造成而家嘅天湖莊園。咁你啱啱都有提到有好多村民啦，會翻翻嚟呢度睇下佢舊時嘅母校係點樣嘅。咁有冇一啲令你特別感動嘅故事啊？
1: 有啊有啊，比如說上兩次過來的是華僑從美國啊回來，就說他們會指給我們看這棵樹。曾经是我种的
0: 哦、
1: 啊，门口的这一片地，我们参与过去平整它。这里这一个楼梯上面，曾经我们就是在上面玩耍的地方，留在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儿时的记忆，这是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每次回来就是来的这些很多出了国，然后再回到家乡，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都能够感觉有一种时光穿梭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值得的。
0: 系啦，咁我都聽得出啦，謝總係俾咗好多心機嚟改造呢個天湖學校噶。誒，咁啱啱已經行完咗由課室改造而成嘅陳皮展館同埋特色餐廳啦，咁上面聽講仲有民宿噶噃，
1: 是的，
0: 介紹一下。
1: 是的，我們那個上面是還有兩棟呢，是以前老師的住宿，
0: 嗯、
1: 啊住宿的房間，還有辦公室，我們就把它改成了特色民宿。所有的建筑呢，这两栋建筑呢，我们都没有去进行改动，还是保留的原样。但是呢，我们把里面去进行了装修。那为什么我们要去装修的会比较好呢、
0: 嗯？
1: 是因为我们觉得它首先它要有它历史的承载，我们会把这个东西保留下来，这是它历史的痕迹，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东西，代表着精神，代表着念想，代表着大家曾经在这里的时光。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去做一个民宿的话，大家需要到这里来住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它的体验感会更加的舒适。
0: 嗯，
1: 所以在里面呢，我们就会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床品都是用的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啊电啊都是做得非常舒服的。那整个环境呢，就是把里面的体验感和外面的这个历史承载的这一个故事和环境融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大家来这里在这个民宿去住的话，既能够住得舒服，又能够感受这里的文化，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做这个民宿的出发点。
0: 系啦，咁我留意到啦，呢度除咗有展馆之外，又仲有一啲自然景观嘅步道同埋休闲广场啊，仲有一啲露营嘅设施噃。呢个系算系住宿啊，定系一啲可以游玩嘅项目啊？
1: 这个是游玩的
0: 哦。Oh.
1: 那个我们在后山那里二十亩里面呢，是做了一些草坪。那我们也做了放了一些那个帐篷，
0: 嗯，
1: 那么这个草坪呢，我们是办草坪音乐会的，
0: 哦，
1: 帐篷呢就可以围炉煮茶，啊，所以这个玩法有很多种啊，也可以自己带帐篷过来进行露营。
0: 嗯，系啦，咁如果系一啲亲子家庭啊，就带住小朋友一齐嚟啦。你啱啱都有提到天湖庄园呢度系农民女相结合噶，咁小朋友嚟到啦，可以体验一啲点样嘅项目噶嘛？
1: 嗯。小朋友呢，亲子呢，其实我们也是主打的一个方向，一个客源，也是我们的人物画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民宿的住宿的一些房间的设计都是以亲子房、家庭房这样去进行设计的，那它就有它一定的这种特色元素。来到这里的话呢，一家人包括大人啊小孩子都可以去在这里我们做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之前有讲的这个陈皮的三宝扎去的制作，陈皮玫瑰花的制作，小青柑的制作，然后感受新会陈皮文化。然后呢，我们在后山呢有二十亩的地，未来呢我们也会去开发好做一些无动力的乐园，做一些那个我们的体验感的采摘类的这种体验的这种研学项目。然后呢，我们也这里不定期的会去做一些音乐会啊，所以活动还是蛮丰富的，随时可以过来去感受一下。
0: 冇错啦，天湖庄园呢度唔单止有得饮、有得食，仲有得玩添。听讲呢度嘅研学课程非常之丰富，跟住落嚟我将会采访一下天湖庄园手工课老师谭老师，等佢嚟为我哋介绍一下呢度有咩特色嘅研学体验活动。跟住落嚟啦，我哋采访到天湖庄园嘅手工课老师谭老师啊，咁佢会嚟同我哋一起制作一下陈皮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谭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0: 我听讲呢度有好多嘅研学活动系供小朋友参加嘅噃，例如我面前呢个制作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
2: 好的。

0: 像这个陈皮玫瑰花呢，我们是用新皮来制作的，它需要用到6到7片的陈皮，然后一层一层的卷起来，做成一个很美的陈皮玫瑰花。
1: 嗯，咁我见到要6块陈皮先可以包到咁靓，咁小朋友嚟制作会唔会有啲困难噶？
0: 哦，不会的，我们老师呢就是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可以教到小朋友很快上手的，这个不难的，大人小孩都很容易学的。
1: 嗯，系啦，咁有三宝扎同埋陈皮玫瑰花嘅制作之外啊，仲有冇其他可以体验嘅项目噶？
0: 除了制作陈皮玫瑰花和三宝扎，我们还有制作小青柑的课程啊，还有一个是非遗诵经手工课，做饰品项链啊、发夹，小朋友都会很喜欢。
1: 哦，咁呢啲课程系日日嚟都有啊，定系要提前预约？
0: 周末不用预约，周六周日过来的话不用预约，平时过来的话需要，最好是提前预约。我们这边就好提前一天把材料准备好，这样好。好确定人数了，好开课。
1: 嗯，系啦，咁呢个课程开展咗咁耐啦，小朋友嚟到呢度有冇发生一啲有趣嘅故事啊？
0: 他们体验过后都很开心啊，很开心的在朋友圈分享。
1: 咁佢哋制作完呢啲产品之后，系咪可以自己带走噶？
0: 可以带走。之前呢，我们像有一个深圳过来的音乐老师，带着朋友跟小孩过来，做了我们的非遗诵经的饰品，他们非常喜欢。
1: 系啦，咁目前啲课程有咁多啦，下一步有冇谂过要再开发一啲点样适合小朋友或者系其他游客嘅课程咁啊？
0: 对，我们后面呢还会开发更多更吸引人的课程，例如说像那个中式茶点。
1: 哦，中式茶点。
0: 对，
1: 就系会配上我哋嘅陈皮茶一齐饮。
0: 是的，是的，中式茶点就是又好看又好吃的，赏心悦目的那个点心。
1: 嗯。咁我哋嘅节目名咧叫做《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咁倾嘅就唔单止系旅游啦，更加系乡村嘅振兴啦。咁听讲天湖庄园项目嘅建设啦，为村集体亦都增加咗收入，而且创造咗好多嘅就业岗位啊。
2: 嗯，
1: 咁你入边啲工作人员系咪周围嘅村民啊？
2: 是的，是的，我们那个在既然是在龙门镇天湖村在做这个项目，那百千万工程呢，我们也是一直跟随着这个政策走的，那我们肯定也想在本地做一些贡献，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去招聘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时候，首先考虑和想到的就是我们本村的人。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第一呢他们很熟悉这里啊，第二呢我们也想去在当地为做一些贡献，是这样的。
1: 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天湖庄园嘅一期已经系投入试运营啦，咁听讲未来二期仲会有一个大动作，可唔可以同我哋提前剧透一下？
2: 啊，二期天湖庄园呢是属于我们的第一期，一个大项目的第一期。那二期的话，我们在4公里之外呢，就有一个大的一个基地，这是我们的种养殖基地。那我们就会把一期和二期进行联动。那比如说我们户外的这些研究活动可以放到二期，因为那里有山有水啊，然后去体验陈皮溯源之旅啊，感受我们这里的美好的风光。然后呢回来了之后呢就回到庄园，我们在这里可以住可以吃可以玩，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这样子的话呢，朋友们过来的话，他们既有户外的运动和自然风光的景色，和新会陈皮的新会种啊，新会种新会种，然后新会陈，是吧？那整个这一套下来，就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一种新会陈皮的这个特点特色。嗯，是这样去做规划的。
1: 系啦，咁喺节目嘅最后啦，对于一啲想要嚟天湖庄园嘅朋友啊，有冇需要提前预约啊，或者系有咩建议咁咧？
2: 想过来这边去体验的呢，随时可以过来。当然，如果说想更加的细致和深入的去感受这里的话，最好是提前预约。
1: 系啦，咁我哋非常之多谢谢总今日嘅分享啊！咁喺节目嘅最后啦，你用一句话咧邀请听众朋友咧过嚟呢度打卡，你会点讲啊？
2: 来天湖庄园，吃好玩好，你只需要人来就好。可以吗？
1: 咁我哋都希望啦，天湖庄园可以越办越好啦，吸引更多嘅游客过嚟呢度，都可以喺呢度品尝一下呢度嘅陈皮菜啦，试一下呢度嘅陈皮水，亦都可以感受一份旧时光嘅味道。
2: 是的，是的。
3: 从旧校舍到新地标，天湖庄园令我哋睇到百千万工程唔单止系写喺大地上嘅规划图，更加系留喺老百姓家门口嘅幸福感。如果你都想搵一处有故事、有味道、有温度嘅地方，周末可以带埋屋企人嚟到深会罗坑镇嘅天湖庄园行一行，过一日田园嘅慢生活。探镇街寻地标，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5日上午，新会区第14家博士工作站正式落户广东润宇传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据了解，依托博士工作站，企业将集中力量攻克行业关键痛点，推进传感核心技术国产化替代。企业还将依托平台搭建项目公关加导师带教加校企联培培育体系，计划3到5年建成一支高精尖人才研发团队，加速前沿技术落地转化。此次博士工作站的落成，进一步完善了新会科创平台布局，是新会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推动产业与人才深度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6月6日，著名爱国企业家、慈善家、原全国人大代表、原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黄怡红博士逝世5周年纪念活动在双水镇梁凤仪文学馆举行。活动现场播放了黄怡红博士生前影像资料。黄怡红、梁凤仪夫妇创立的香港秦家园基金会捐资10万港元注入双水镇教育基金，用于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发展。活动期间，文学馆1楼展厅及时光长廊首次向公众开放，展出了梁凤仪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手稿、藏书、读者来信及改编影视剧照等。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同比增长9.8%。伊朗外交部6日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此外，伊朗外交部敦促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

0: 效回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礼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3: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听，如和风细雨。润人心田，又如阳光漫漫，暖意绵绵。乐在途上，乐在途上，精美的音乐小点，给你的生活加点甜，加点。

啱嘅时间嚟到咗3:06，欢迎收听乐在途上。今日乐在途上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啊。咁今日啊，大家都可以见到天气啊，变化无常啊。上午嘅时间啦，都可以见到系阳光普照嘅状态，晒到人真系热辣辣啊。咁啊，到咗头先嗰阵啦，中午翻工嗰阵，我亦都系即系本身我系3:00就系、是、要嚟到呢一度嘅。咁啊，我睇见个天气麻麻地，咁啊，所以我亦都系提早咗上班啦。咁啊，事实上亦都系我呢个选择系啱嘅，因为依家已经系雷电系响起身啦，咁啊，亦都系落起咗雨啦。咁啊，希望咁多位开车喺路上嘅咁多位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好呢个交通安全啦。嗱，今日6月7日亦都系拉开咗高考嘅帷幕。咁啊，今年我区亦都系设置咗新会第一中学、新会华侨中学、新会陈吉麟中学，仲有新会葵盛中学，仲有江门市广雅中学5个嘅考点啊，一共系成6800多名嘅考生啊，所以今日亦都系非常之壮观咯，迎嚟咗今日属于佢哋嘅人生入边比较大嘅一个日子，咁啊，亦都希望佢哋响呢一次嘅考试中可以取得一个好成绩啊。系啦，今日上午嘅时间亦都系考咗语文啦，咁依家亦都系进入到考数学嘅呢一门科咯，咁啊，希望你哋响数学上边啊，唔识嗰阵都可以写到个解字啊，当年我都系咁做嘅。系啦，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对于关于我哋高考呢个期间嘅一啲嘅天气情况啦。嗱，广东嘅龙舟水系杀到咗啦，咁啊，根据广东省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啦，高考期间即系7日至到9日呢几日，我省系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系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且系伴随有短时嘅强降水，咁啊，局部嘅降水啦吓，以及系局部嘅大风啦，8到10级啊！呢个短时嘅大风都几劲下嘅，等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所以话希望我哋咁多位考生啦，仲有家长可以提前准备好呢一个雨具，预留充足嘅出行时间，可以从容应对啊嘛。系啦，咁啊，仲要提醒一下就系啦，局部地区嘅强降水啦，容易会引发一啲低洼路段嘅积水啊，咁啊，山区嘅滑坡，咁就一定要密切咁关注到当地嘅一啲嘅预报预警信号。咁啊，高考期间啦，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嗰阵，停课系唔停考嘅，所以话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一啲嘅风险区域啦，预留充足嘅路途时间。系啦，咁样高考呢一段时间啦，交管部门亦都会对考点周边嘅一啲道路系实施咗临时嘅限制交通措施啊，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市民朋友啦，响出门嗰阵啊，一定要做好呢个出行路线嘅时间同路线上边嘅规划啊，错峰出行，共同为我哋嘅考生系打造出静音嘅高考环境。

冇错啦，加油，一起成长啊！咁啊，同住自己最好嘅一啲嘅伙伴啦，一齐踏上呢一个高考嘅赛场啊！亦都希望我哋生活区6800多名嘅考生啦，系可以怀住呢一份嘅热爱同期待，一齐奔赴考场，以笔为纲，以墨为剑，书写属于你嘅青春答卷。嚟啦，可以见到我哋商业生活仲有生活发布啦，都已经系发布咗有好多嘅相片啦，都系今日朝早嗰阵啊，去到各个考场嗰度啦，影到我哋嘅考生们入到去考场上边啊，呢一个嘅步伐啦，仲有信心亦都系非常之满满嘅。从相中啦，可以见到大家笑容亦都系满面啊，无论系教室内啦，又或者系考场外啦，都见到系布置咗好多关于高考嘅一啲嘅祝福道具。这个气氛可以为讲得上是拉满，亦都为我们的考生们是送上了一举高中的这个美好的祝愿。啦，咁啊，响今日啦，我哋嘅老师们亦都系化身成为咗最强嘅应援队啊！佢哋身着咗有红色嘅衫啦，仲有旗袍啊吓，旗袍亦都有住一个非常之好嘅意图，旗开得胜啊嘛！咁啊，佢哋亦都手持住一啲嘅鲜花啦，高举各类嘅一啲嘅祝福语啊，同我哋嘅考生们都系逐一咁击掌，有啲又拥抱啦，为佢哋加油鼓劲。今日响考场之外啦，家长们亦都系将呢一个紧张嘅心情啊，仲有牵挂系藏响心入边，为佢哋嘅小朋友系助威嘅，亦都将呢一份嘅从容同底气系留翻俾佢哋嘅小朋友。系啦，咁呢一场原本嘅高考啦，从来都唔系一个孤军奋战，而响我哋嘅考点周边啦，各个部门嘅工作人员系各司其职，全力咁系为我哋嘅考生们系俾足呢一个满满嘅安全感啊！各个部门亦都系集结起身啦吓，咁啊按翻佢哋本身应该要做嘅嘢，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咁多位考生啦保驾护航。嗱，都系嗰句啦，少年自有灵魂志，乐不皆是常常签，加油啊！我哋生活嘅少年，嗱，今年嘅夏天希望你哋都可以圆梦，因为未来可期啊嘛。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遠離非法集資，拒絕高息誘惑，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
1: 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

0: 新牙，而业而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嗱，咁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啦。嗱，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关于我哋高考嘅一啲嘅信息啦。咁啊冇错啦，嗱，今朝早嘅时间，我哋嘅语文亦都系已经系考完咗啦。咁啊，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嘅下午阶段系考数学。嗱，好多人其实关注啊语文考试嘅话，咁呢一篇作文究竟系咩咧？我冇错啦，咁啊呢一篇作文亦都系出咗嚟啦。阅读下边嘅材料啦，根据要求嚟写作，我哋一起嚟思考一下嚟。嗱，佢话词语系表达思想感情嘅载体，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系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展开。咁啊，青年系尚未新嘅。咁啊，响你嘅成长过程中，你对边一个嘅词语嘅理解系发生咗变化呢？嗱，呢一个变化有住你成长嘅印记，又对你系有特殊嘅意义。以上的材料引发你一个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要求这个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问题。标题是字意的，不要套作，不要抄袭，不得泄露个人的信息，不少于800字。不知道你听到以上这些材料，你自己会想到的是哪一个词呢？他说你对哪一个词的理解是发生变化，就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对很多东西会逐渐有一个新的认识嘛。究竟哪一个词会令到你是选择写在这篇的作文上面呢？思考一下，放首歌，转头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嗱，播完咗一首歌翻嚟之后啦，唔知道你谂到边一个词语未咧？嗱，好多朋友可能冇听到前边啊，咁啊，同大家讲一下先。嗱，就系我哋今日上午嘅时间啦，迎嚟咗高考嘅语文考试啊嘛，咁啊，其中作问题亦都系备受关注噶。咁啊，讲一下我哋全国一卷呢一条嘅作问题，词语系表达思想感情嘅载体，咁啊，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系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展开。青年系常为新嘅，咁啊喺你嘅成长过程中，你对于边个词语嘅理解系发生咗变化嘅咧？嗱，呢一个变化有你成长嘅印记，亦都系有住特殊嘅意义。咁啊，以上嘅材料系引发起点样一啲嘅联想，又或者系思考，就系、是、以呢一个材料咁样吓，谂到啲咩嘢咁，然之后写一篇嘅文章出嚟。咁啊，其实呢个设计思路啊，根据《人民日报》嘅表述就系、是，呢一条题系充分发挥住语文响立德树人方面嘅独特嘅优势，以词语啊，以呢一个词语作为一个切入点嚟打开呢一个学生嘅一个思维同写作。咁啊，诗题亦都系好明确咁啊，点明出啦词语嘅一个双重嘅作用，表达思想感情嘅载体。咁啊，同时亦都系展现社会生活变化嘅窗口。咁啊，将我哋青年嘅成长系置于呢个时代嘅背景之下，并且将词语嘅内涵啦，仲有使用嘅呢个语境啊等等啊，同个人嘅呢个生命嘅体验系紧密咁连结起嚟。并且暗示住嗱呢一种嘅个人嘅体验嘅变化啦，往往系折射出更加之广阔嘅社会生活同文化生活嘅变化。嗱，四个你其实即系入边呢四个嘅你字吓，咁啊提出咗一个明确嘅限制性嘅一个写作嘅要求啦。咁啊，我哋嘅考生啦系要聚焦于理解写出呢个变化，目的啦就系将呢一种变化亦都系承载住你成长一个印记同特殊嘅意义啊。第四题嘅写作啦，个指向亦都系非常之清晰嘅，而且佢有充分嘅一个开放性，可以反映出个体随住一个知识嘅积累啦，仲有我哋阅历嘅增加啊，而实现呢一个认知上边嘅深化，亦都可以书写住一啲嘅特殊经历啊，赋予呢一个词语嘅新嘅内涵啊，以此由此去产生一啲嘅情感上边嘅升华啦，啊，仲可以根据翻伴随于我哋嘅词语嘅理解变化产生嘅一啲嘅追问同反思啦。嗱，个人对于一个词语理解嘅变化啦，既系即系自我认识上边嘅更新，亦都系折射出时代变迁嘅光影。诗题佢试图系通过词语嘅理解呢一个变化系作为一个具体嘅切入点啊，咁啊自然关联到就系我哋日常一啲嘅认知嘅发展啦，仲有情感嘅成长啊。价值嘅塑造啊，时代嘅变迁啊，等等一啲嘅重要嘅命题啊，咁啊可谓系从一个小切口，咁啊联通去一个大视野，咁啊希望系以呢一种嘅语文嘅方式啊，去鼓励我哋嘅学生去探究呢一个嘅问题，咁啊着力亦都系考察咗我哋学生嘅一啲嘅探索性啦、创新性嘅一个思维品质，咁啊词语响选择上边亦都可以体现出一个系灵活性同开放性嘅同时，亦都系试住吓用呢一种嘅理解嘅变化同成长嘅印记、特殊嘅意义等等嘅一啲嘅核心要求啦，吓形成咗一个明确嘅限制。咁啊，唔知道你谂到又系边一个词咧？

嗱，无论你系拣边一个词都好啦，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嘅就系能够自圆其说咯吓。毕竟你拣嘅呢一个词语系好重要嘅，要同你嘅个人嘅生活系有息息相关嘅一个关系啦。无论系基于个人嘅一个兴趣又好，又或者系对于外部嘅一个关注都好啦。所以我哋即系积极咁去调动一啲嘅日常生活上边嘅独特嘅经验同感悟。咁其实呢一条试题啦，佢亦都系紧扣住我哋即系成长嘅一个经历，亦都系我哋去直面去接受即系自己真实情感上边嘅一啲嘅体验吓，咁样亦都系通过激发学生写作嘅内在嘅需求啦，咁啊亦都系希望我哋可以好走心咁样去写作啊，促成我哋系更加真诚咁样去面对啊，主动去审视我哋个人成长嘅一啲嘅轨迹啦，去思考同理解真实嘅社会同人生，咁啊呢一个就其实系要求我哋学生啦吓，能够好敏锐咁样捕捉到呢个词语嘅内涵，并且系跟随住自己嘅一啲嘅个人嘅阅历啦，仲有社会变迁等等一啲轨迹，去探讨翻呢个词语佢内涵变化嘅一个深层嘅原因啊，同时亦都系去剖析一下啦吓，唔同嘅理解层次之间嘅呢一个差异同联系，思考翻呢一种变化对于我哋个体去认知世界、确立价值观嘅一个特殊嘅意义。有啲人又话好难，咁有啲人亦都觉得好容易，唔同嘅人有住自己唔同嘅见解，咁好多朋友都话啦，咁依家嘅作文亦都系越嚟越考我哋小朋友嘅一个思想嘅深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好现象嚟㗎，咁亦都有啲网友去评价啦，睇见咗呢一条题目之后，佢提出咗一个角度，佢觉得话即系新时代嘅新农人呢一个角度应该系几好嘅，咁我即系自己思考咗一下，我觉得呢一个角度其实亦都系唔错噶。嗱，以前嘅农民同依家嘅农民嚟讲，其实真系发生咗一个好大嘅变化。嗱，以前嘅农民嘅话咧，即系好似我哋。

就最单纯最初的那一种的理解，就是杯潮啊，我哋嘅天空吓，我哋嘅面朝嘅黄土，咁就响度默默咁耕耘，就系咁样一世噶啦，就系、是、咁样就种出我哋嘅粮食。咁依家新农人嚟讲嘅话咧，其实个变化亦都系比较大嘅。好似我哋响日常嘅采访过程之中啦，咁啊亦都系采访咗好多嘅新农人。咁呢啲嘅新农人咧，佢哋亦都系一啲知识分子嚟嘅，好多亦都系硕士。咁当中亦都不乏有啲系博士。咁啊，亦都有人去。之后话啦啊，咁啊，我哋嘅学历咁高，都系翻到嚟耕田咁样，其实唔系噶，佢哋带住翻佢哋学习翻嚟嘅知识咯。咁啊，呢一种嘅知识运用到我哋嘅泥土上边，唔系单纯系攞住一个锄头，又或者系个推土机咁简单，而系利用翻佢哋嘅知识啊，点样科学咁啊，将我哋嘅科技同我哋嘅农业去结合起嚟，更好咁系养出，又或者系种出利于我哋人类健康嘅一啲嘅食物。亦都可以达到咗更加高产嘅一个层次咯吓，其实佢提出呢个谂法，我觉得真系比较唔错吓。新时代新农人啊，呢个角度咁啊，总嘅嚟讲啦吓，无论你谂到边一个词语都好，总嘅嚟讲就系自圆其说，咁就系最好噶啦。

两张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

0: 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98.3，乐在途上。

繼續回來我們的樂趣圖唱，剛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關於我們高考語文的這一篇的作文題，不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思考啦。如果說到高考的話，其實很多過來人都有一個感覺的，就是嗰陣時覺得個肚有啲痛，而且仲想去廁所。又有啲嘅朋友啦，會有覺得惡心啊、反胃嘅現象。其實呢一啲係咪我哋考試嘅痛病呢？嗱，點解會出現到呢一啲嘅症狀？其實好似醫生佢就表示啦，嗱，好多嘅考生啦出現呢一個腸胃不適啊，其實係同佢嘅情緒壓力係密切相關啊。緊張、焦慮唔單止會影響住我哋嘅大腦啦，亦都會直接係指揮住我哋嘅腸道，咁啊作出一啲唔同嘅反應。嗱，好多人都以為啊，緊張到屙肚只係一個心理嘅作用，其實背後亦都係有好明確嘅生理機制嘅。咁啊，佢醫生介紹腸胃道呢一啲咧，都係擁有住僅次於中枢神經系統嘅獨立神經網絡，因此亦都係被稱為係我哋人體嘅第二大嘅一個大腦喎。咁啊，大腦同腸胃之間啦，係存在住一條嘅實際嘅溝通嘅通道。呢一條嘅通道就係我哋嘅腦腸周啦。咁啊，當我哋嘅考生啦嚇處於一個緊張啊，又或者係焦慮嘅狀態之下，我哋嘅大腦會釋放一啲嘅應激嘅信號，一方面係打亂咗呢一啲嘅腸胃正常蠕動嘅節奏啦，咁啊令

装啊，又或者恶心啊、反胃等等一啲嘅表现。因此啊，如果你考前啊，觉得即系自己肚痛啊，又或者系成日想去厕所啊、食唔落饭啊等等啊，呢一啲其实唔一定系我哋嘅胃病发作，好可能系因为我哋嘅压力通过咗呢一个嘅脑肠皱啦，而喺度影响住我哋嘅肠胃功能。咁啊，壓力亦都會令到人便秘嘅，唔係話一定係會屙肚，有可能都會便秘啊。因為高壓狀態啦，對於每個人嘅影響係唔相同噶。咁啊，有啲考生啦嚇，佢就會表現出嚟係一個腹瀉。咁啊，另外一啲嘅考生啦，可能因為長期緊張啊，而令到咗腸道係傳輸，佢會減慢，出現咗一個排便困難啦，又或者排便嘅次數減少啊，等等一啲嘅功能性嘅便秘，尤其係即係譬如話。你呢一段时间我哋复习比较多啊，又或者系饮水唔足噶，刻意去忍住佢啊，等一啲嘅习惯啊，呢啲都系会加重到一啲嘅便秘嘅问题噶、哦。咁啊，同时因为呢一段时间亦都系龙舟水啦啊，呢、这个阴雨天令到我哋嘅腹胀其实亦都唔系话一个错感嚟噶。嗱，唔少嘅考生啦吓，发现阴天嗰阵就会觉得自己嘅肚会更加之胀啊，又或者更加之难受啊。对此，医生就回应话啦，嗱呢一种感受啦系有一定嘅科学依据噶、哦。咁啊，我哋嘅气压下降嗰阵啦，肠道内嘅气压都会相应咁为膨胀噶，咁啊增加咗对一啲嘅肠壁嘅上边嘅牵拉啊，咁啊而产生一啲嘅腹胀啊，甚至话会痛痛地咁嘅感觉啊。同时啦啊，阴雨嘅天气仲可能会影响我哋人体嘅生物钟啊，又或者系情绪状态，令到我哋呢一种嘅疲劳感啊，又或者系焦虑感就会慢慢咁增多啦。进一步就会通过咗我哋嘅脑肠皱啦，而加重咗呢个肠胃上边嘅不适噶。所以话就希望我哋咁多位啊，都唔可以话太过轻。是即系自己呢一种嘅难受嘅状态，如果真系出现嘅话咧，及时就医都会系一个比较好嘅选择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家长啦，亦都可以关注翻我哋考生嘅一啲嘅状态，咁啊处理翻佢哋嘅实际问题，咁就系为之解决嘅上方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名单第五批已公布，共有45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国家级试点企业总数已达到190家。此次入选企业从地域分布来看，江海区达13家，数量最多，横江区11家，新会区7家，台山市6家，鹤山市6家，恩平市2家，涵盖五金制品及零配件、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细分行业。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通知，全面规范公共收益收支、使用及管理行为，切实守护好业主的钱袋子。其中通知提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通过经营、租赁等方式产生的合法收益。扣除法定税收、能耗、人工管理等合理成本后，全额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或擅自处置。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六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此次爱达魔都号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六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有国民体质测试与中医健康咨询服务台，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与专业咨询，并举办体育科普讲座，推广科学健身理念。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据悉，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

0: 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咦，呢个咪小允？
2: 咦，女博士咁啱嘅。
1: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2: 去跑步啊。
1: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2: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1: 哦，唔一定噶喎、
2: 啊。
1: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2: 是啊，
1: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2: 啊，
1: 咁、啊、其实咧呢、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2: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1: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啊、以免影响睡眠质量。嗱、啊，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咧，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2: 咁即系话，我依家要换种运动方式。
1: 系啦系啦，拜拜拜拜拜拜。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系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喺又一次出使美国嘅时候，有一位美国嘅贵妇听咗佢嘅演讲之后，唔知究竟系出于倾慕定系想揶揄伍廷芳，好激动咁样行过去伍廷芳嘅身边，拉住佢只手就话啦。我真系好佩服你嘅演讲，我决定将我嘅外圈嘅名改成你嘅名，叫做伍廷芳，用嚟纪念一下。因为美国贵妇人此话一出，周遭个人都觉得弊啦，伍廷芳应该点拆呢？咁难堪嘅场景竟然喺异国他乡嗰处发生咗。伍廷芳听咗之后不慌不忙，依旧面带笑容握住贵妇人嘅手，用流利嘅英文回答返佢。佢就话啦，好好好好，咁你以后就可以每日揽住阿伍廷芳同佢接吻啦。伍廷芳一讲完，大家都哄堂大笑，就係、咁样喺众人眼中睇起身嘅尴尬，喺伍廷芳嘅借力打力底下就咁就化解咗啦。嗱，喺美国期间，伍廷芳从中美条约入手，对限制应受豁免一类嘅人员入境，同埋华商受到虐待等等嘅问题，进行咗有理有据嘅抗争。喺公元嘅1897年，以新泽西州白人凌辱华工事件，正告美国政府。佢就话啦，地方官有意纵容匪徒殃害华民，同条约之子有违相悖，哪怕同埋美国嘅法律亦都系唔相符嘅。再讲翻啊，喺1898年美国托管菲律宾之后，美军统帅竟然唔俾华人进入菲律宾。喺呢个时候，伍廷芳从梳理美国史上颁布嘅法令入手，指出喺托管地实施排华系违反咗美国嘅法律。他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多次指出美国的过失之处，直此也都保护了很多华工的利益。就连后来担任美国第30届总统的同时代人柯立兹也都评价说，伍廷芳公使的卓越人格加速了一个新的反排斥运动。就是这样，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首次答应了伍廷芳公使进行讨论，为了双方的国际利益，而不是局部的和阶级的利益。而伍廷芳在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才可以制衡俄、法、日蚕食中国的野心，而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才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在伍廷芳的积极讨论推动底下，他的划船最终有些什么的建树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0: 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同烦杂嘅烧水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嗱，今日继续要翻翻嚟同大家讲到，都系好多关于我哋高考嘅一啲嘅信息啦。咁啊，冇错，因为其实高考咧系我哋人生当中吓要遇到咗一件比较大嘅事情啦。当然，高考咧只系其中嘅一场事啫，亦都系我哋人生当中经过嘅一道嘅难关啦。但系唔系话呢一关过得唔好嘅话，以后就一定会唔好。咁啊，最好如果呢一关过得好，咁啊日后肯定会过得更好啦。咁啊，呢一个亦都要想同大家一下讲一下，就系放好呢个心态啦。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响呢个考试嘅过程之中取得更好嘅成绩，咁就更加之好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啦，高考嘅话咧，我哋通常都会响结束完考试之后，会填报一下我哋想要去嘅边一间学校啊，填报志愿啊咁样。咁啊，其中响近日嘅时间啦，咁我海南省嗰一边系公布咗8个嘅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嘅典型案例，其中有一单咧就系同考试有关噶，系改咗同学嘅志愿，咁啊导致咗呢一个同学系错失咗佢原本心仪嘅学校，咁啊最终佢亦都系接受咗惩罚啦。咁呢一单嘅案件啦，其实具体系点样嘅咧，我哋一齐嚟睇一下。张某同李某原本是同一间学校入边的同班同学，考试中招系统的账号就是考生的准考证号，有些学校是统一去修改这一间学校的密码号，考生的密码号就由班主任通过他们的微信账号，还有他们的密码是发给了考生的家长的。张某咧响登录佢嘅系统嗰阵填报志愿，咁啊再登录系统嗰阵，佢就发现即系自己嘅志愿系俾人哋改咗啊！咁啊随后啦，咁啊张某同佢嘅父母就向教育局呢一度系了解咗啦，咁啊发现系有人系登录咗阿张某嘅账号，并且系修改咗佢嘅志愿，咁啊张某咧就报咗警啦，咁啊后来公安机关咧亦都系立案调查，咁啊发现咗阿李某就系有问题嘅，咁啊就传召咗李某接受咗呢一个询问，咁啊李某就称啦，因为吓佢对于阿张某曾经有即系辱骂过自己啦，所以就怀恨在心啊，咁啊啱好又见到咗阿张某佢嘅准考证个号啦，咁啊并且系又登录咗佢自己张某嘅呢一个系统啦，就改咗佢嘅志愿，咁啊公安机关啦就向阿李某系作出咗呢一个行政处罚嘅决定书，咁啊决定系行政拘留佢5日，咁啊其实想讲翻啦呢一件事，咁啊。亦都系我哋好多嘅家长同学生都要注意㗎喇，即係有时候因为你考试亦都系你人生嘅一个比较重要嘅关头啦，咁啊填志愿嘅时候亦都系，咁啊视乎返你自己相应嘅分数同你自己心仪嘅一个学校，咁啊填报你嘅志愿，咁啊最终亦都系会按返你原本嘅规则啦，咁啊系点样就系会去到相应嘅一间学校，但如果系被一啲嘅怀住唔好心态嘅一啲嘅人啦，如果是改了你的志愿的话，那就真的有可能是人生后边的事情是真的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都不希望真的见到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话就希望我哋咁多位啦，一定系要保持好我哋更加良好嘅一个心态啊。自己系点样就系点样。当然你唔好话去改咗人哋嘅一啲嘢，咁如果令到事情变得往唔好嘅方向去发展嘅话，其实最终失益嘅都系你自己。希望你哋都可以以此为鉴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4: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起笑呵呵。

午嘅时间已经嚟到咗4:23啦，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中。我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关于我哋高考上边一啲嘅信息啦，咁啊以及系发生嘅伤。

关嘢一啲嘅内容嘅。咁希望我哋咁多位同学仔啦、啊、都系即系吸取翻，即系应该学习嘅。咁嗰啲唔应该学习嘅就唔好学习啦。系啦，咁依家亦都系夏天嘅时间啦，咁到咗暑假嘅时间，唔知道你最中意就系去边一度玩一下咧？咁当然啦，呢一个夏天亦都系盛产水果嘅时节啦。咁好多嘅，譬如话龙眼啦、荔枝啊，亦都系慢慢咁陆续上线咯。咁唔知道你中意嗰一款嘅水果上线未咧？系啦，咁好多人都话关注到就系荔枝啦，冇错啦。嗱，荔枝又吓喺呢个时节食啊，真系非常之甜蜜啦。但系记得啦，唔好食太多啊，因为好容易会上火噶、哦。咁上火嘅话，肯定要饮翻啲我哋广东人中意饮嘅凉茶啦。嗱，近日啦有一款嘅全球首个嘅新品种就喺我哋广东呢度系诞生咗噶咯。诶，咩嚟噶？荔枝加龙眼，哇！荔枝加龙眼结合起嚟啊，呢一个味道应该都系几特别下嘅、哦。系啦，冇错，近日响广州嘅天河区呢一度啦，一个系国家嘅荔枝种植资源啊，呢一度嘅话就系种咗有一款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嘅杂交成功嘅荔枝树，今年系首次挂果啦。咁啊，睇佢嘅外貌啦，我觉得同我哋嘅荔枝又差唔多，但系又少少唔同，可以觉得咧，即系个平时我哋咪见到嗰啲荔枝上边咪会有啲凹凸不平嗰啲尖尖嘅，咁佢好似就冇咁尖，就稍微圆滑少少，但系咧即系睇落去都系差唔多上近，唔知道食起身系咪既有荔枝味又有龙眼味咧？其实荔枝同龙眼啦，佢系同属于无患子科，但系唔同属嘅。咁天然嘅生殖系唔亲和。咁响2015年嘅时候啦，广东省嘅农业科学学院嘅专家，佢哋就系试咗一下以呢一个嘅荔枝槐枝作为一个母本，咁将呢一个石碣嘅龙眼啦，就作为咗一个副本去尝试一下呢一个试胶啊。结论咧就是今年啦挂果啦咁希望啦日后亦都可以更加之流传啦呢啲咁丰富嘅味道啦，俾我哋都试一试系唔错㗎喎。系啦，嗱呢一次佢嘅果树成熟咗噶啦，咁啊两个嘅晚熟嘅亲本嘅后代啦，嗱竟然系一个早熟嘅种植，咁啊呢一个嘅果肉啊，据佢哋所讲就系比较爽啊、脆啊、甜啊，而且系带有住一啲嘅香味啊，咁啊团队啦亦都系将呢一个新嘅品种就命名为系槐石，咁啊即系又取翻。这个母本佢嘅一个字啦，咁以及系副本一个字啊，各取其字啊，咁组成咗一个新名啦。咁亦都希望呢一个新品种真系可以慢慢咁种开嚟啦，亦都系令到我哋大家都可以尝试到咁好食嘅一个荔枝以及系龙眼结合嘅风味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之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穿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5: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世界好大，要慢流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咁嘅时间嚟到咗4:34啦，欢迎继续收听《乐趣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度过一个愉快嘅下午啊！咁啊，今日通常亦都系同大家讲一下翻一啲嘅旅游资讯啦，毕竟今日都系星期六日啦。咁啊，转眼间亦都系到咗六月份啦，我哋嘅暑假亦都要到嚟啦。咁啊，依家亦都系高考啦。咁啊，考试结束完咗之后，唔知道我哋咁多位同学仔啦，会同我哋嘅爹哋妈咪去边度玩啊？又或者会唔会即系结翻上自己嘅几个三知己啦，一齐去玩都系一个好唔错嘅选择、哦。嗱，所以如果讲到玩嘅话咧，接住落嚟有几条嘅线路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我哋中国最传奇嘅几条景观大道啦，终于系再度系迎嚟咗佢哋嘅封神时刻啦。因此啊，呢一个时节嘅即系初夏时分啦吓，就更加显得系宝贵啦。中国最壮阔嘅初夏盛景，马上就要响呢一条路上边系限时绽放。嗱，讲嘅限时系真系有时间限制嘅、哦。第一条就是新疆的独库公路啦。嗱，呢一条就是穿越响天山脊梁上边嘅冰与火之歌啊。回顾翻睇下独库公路啦，近三年嚟嘅一个开通时间啊，分别就是2025年嗰阵就是5月31日啦，2024年就是6月1日，2023年就是6月18日。咁啊，可以讲得上啊，六月份一到，咁啊，新疆真正嘅顶流公路亦都系正式咁苏醒啦。近排其实我自己亦都系非常之关注翻就系新疆呢一边嘅旅游嘅，因为我自己都想去嗰一边嘅行一下，所以我就留意到啦，独库公路佢依家亦都系开通咗噶啦，咁啊首日开通啦，亦都系迎嚟咗佢嘅高峰期啊，咁啊喺呢一条咁靓嘅公路上边啦，大家都想去行一下，咁啊行一下就意味住要塞一塞啦，咁啊呢一条新疆最靓嘅公路，佢嘅魅力其实系点样呢？因为佢可以系同时见到有天山开路的雪啦，还有草原初醒的这种路，以及就是新疆一年入面最具生命力的一个姿态。在这560多公里的路途上边，有一半的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沿途是跨越了有5条的大河和4座3000米以上的一个冰雪踏板。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热，有时候你亦都会觉得有点冻，同时亦都可以饱览就是从北疆到南疆的一个极致的切换。如果你话讲到北段有点样一啲嘅睇法嘅话咧，咁啊可以从呢个石油城嘅独山子呢一度出发，慢慢咁样你会见到有非常之壮观嘅一啲嘅峡谷系伴随住你而行嘅，两边风化嘅泥索啦，就好似断崖一样啊，又好魔幻咁样嘅浮现，又好似雕塑咁样，而谷底嗰一啲好斑斓嘅水潭啦，同盘山嘅公路就好似一次次对初而嚟啊，嗰一种嘅俾你带嚟视觉上边嘅下马威，咁啊将呢个刺激感系拉满噶，系啊，不妨去嗰度睇下啦，吓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中段同南段又有点样一啲嘅睇法。

頭先就同大家分享咗就係關於獨富公路嘅北段啦，咁接住落嚟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響中段呢一度啦。嗱，中段同北段嘅風景又會有些少唔同啦。咁中段就係以一個冰雪共綠茵嘅主題為主啦。啊，點解咁講咧？嗱，既見到有冰山雪啦，咁又可以感受到嗰一份草原上邊嘅綠意，真係零舍舒服嘅啫。係啦，響翻越咗海拔近3400米嘅呢一个哈希勒根踏板之后，就进入到独富公路最险峻嘅核心腹地。而喺呢一度咧，你既可以眺望纳拉提以及系巴音布鲁克草原嘅芳草无边，又可以感受到险峻嘅呢一个嘅乔尔马地区啊，去仰望呢一啲连绵嘅冰川啊，既可以有幸啦见到六月初开同七月盛放嘅天山雪莲。而去到南段嗰陣咧，風景又會有些少唔同咯。譬如話，你會感受到呢一份嘅烈日啦，配住呢啲紅岩啊，咁啊，成個畫面都係紅當當噶。係啦，咁啊，南段咧，即係其實就係繼續往南去行。咁啊，其實喺呢個過程之中，你會發現亦都係跨越咗呢啲天氣變化無常啊，因為佢係瞬息萬變噶嘛。一日之間，你可能就會經歷咗春夏秋冬四個季節，都真係唔出奇噶。

而喺呢个路上啦，你会发现啊，有两块好似翡翠般咁样嘅大小嘅龙池之后，而南疆呢一边嘅干燥啦同热烈，你会感受到系扑面而嚟啊，就好似系用一首歌去形容，就系好似冰火之歌啦。嗱，当你抵达到杜甫公路嘅终点啦，即系富车大峡谷呢一度啊，你会感受到啊红褐色嘅呢一啲嘅山体啦，系直插云天嘅，就好似一足足嗰啲燃烧住嘅火焰咁样，系极具一个感染力啊！即系喺我哋南方地区，你根本系即系想象唔到嗰一种嘅壮观到底系几样啊！如果话杜甫公路系大美新疆嘅一个浓缩版，咁啊接住落嚟呢一条线路啦，又可谓系大美杜甫入边嘅浓缩版啦。嗱，因为佢嘅长度同开放嘅时间啦，都比杜甫公路仲要短。呢一条公路咧就系云霄公路啦。嗱，呢一条公路咧，佢亦都系一个限时开放嘅。点解咁讲咧？因为佢时间真系非常之有限啦。嗱，高度概括起嚟嘅话咧，就系嗱呢个云霄公路啦，佢系237省道，咁啊全程啦系122公里，咁啊三个月嘅一个开放嘅时间啫，四季你都可以喺呢一个过程之中系感受到噶啦。嗱，只要去过嘅人都会知道啦吓，当你开住架车啊，同时开住个窗，咁呢一阵嘅清风扑面而嚟嗰阵，你又可以睇见草原上边嗰啲自由自在嘅牛马啦吓，咁啊，亦都系唔再话想翻到去工位上边继续做牛做马噶啦。我之前亦都见到咗一条朋友圈系好搞笑嘅，就系佢发出嚟就系一片嘅草地，佢嘅配文字咧，佢就系讲话：你系咪睇唔到牛同马？因为影紧相嗰一个我就系啦。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天地民生，沟通民心。民生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2: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号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物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带上最美的音乐，
5: 带上最美的音乐，
4: 寻找最大的快乐，
5: 寻找最大的快乐，
6: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嗱，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趣图像啊！咁我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六月份有边啲嘅好去处啦，啊，几条神路系要推荐大家嘅。好啊，头先同大家推介咗嗰一条嘅杜甫公路啦，大家不妨去考虑一下。咁啊，接住落嚟要同大家推介呢一条咧，就系、是、沿。

碰撞嘅国度啊，一个好唔起眼嘅一个转弯位呢一度，竟然系藏住一场柳暗花明嘅初夏之旅。嗱，佢就系904院道啊，即系我头先所讲嘅呢一个地方，叫做卡线啦。嗱，好多朋友知道，即系话有疑问嘅，点解呢一个地方叫做卡线啊？嗱，因为呢一条嘅线路啦，佢系处于中俄嘅边境，咁系一条边防嘅公路嚟嘅。咁啊，响清朝嗰阵啦，曾经响呢一度就系设置咗有卡伦。咁啊，当时啦，即系嘅哨所啦。咁啊，直至到今日啦，一路经过呢一度嘅好多嘅村庄啦，依然系同呢个卡字系有关嘅。譬如话你会见到有五卡、六卡、七卡等等，因此啦，大家都会习惯叫呢个地方叫做卡线。嗱，当我哋喺呢一个额尔古纳市嘅黑头山镇行驶到呢一个331嘅国道嗰阵，转个弯就嚟到咗呢个卡线啦，即系904院道。嗱，喺呢一条路上边啦，你会发现几分钟之前可能仲系一个一望无际嘅草原，过咗一阵啫，就变到咗系连绵起伏嘅一啲嘅山丘又或者系一啲好密集嘅林海再慢慢咁行一下，你会发现又有河流，又有湿地，一阵间你又会见到成片嘅野花。所以话其实呢一条路俾人嘅感觉就系真系好靓，好靓啊！呢条路咧全程系即系我讲嘅呢条卡线全程系160公里，佢系沿住美丽嘅额尔古纳河系向北去慢慢咁延伸嘅，咁啊连接住就系呼伦贝尔嘅额尔古纳市呢一度嘅黑头山镇啊，咁啊佢系区区呢百几公里嘅一个短途啫，咁啊亦都可以浓缩咁见到咗就系北国初夏嘅所有嘅黯然生机啦。嗱，当然啦，喺我国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好神嘅路，咁呢个神咧就系指嘅系好靓，真系好靓。譬如话大家都熟知嘅青金大环线啦，这个唔使多讲啦。咁啊，喺呢一个过程之中，你既见到草原，又见到森林，仲见到荒漠同沙漠，所以话呢个过程俾到你真系好惊喜。希望我哋大家都可以开心咁去到我哋嘅旅游上边，感受旅游俾我哋带嚟不一样嘅魅力啊！迎接住呢一个初夏，去感受翻夏日嘅气息。好啦，不知不觉我哋嘅时间亦都系嚟到咗4:57啦，系啦。咁今日一路时间上边有你哋嘅相伴啦，咁我亦都非常之开心啊！咁啊，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咁啊，接住落嚟，最后送俾大家呢一首歌《放心去旅游》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下午时间来到了五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是比较畅通的。而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在武兴路还有越洋街这一带了。咁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名单第五批已公布，共有45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国家级试点企业总数已达到190家。此次入选企业从地域分布来看，江海区达13家，数量最多，蓬江区11家，新会区7家，台山市6家，鹤山市6家，恩平市2家，涵盖5金制品及零配件、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细分行业。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通知，全面规范公共收益收支、使用及管理行为，切实守护好业主的钱袋子。其中通知提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通过经营、租赁等方式产生的合法收益。扣除法定税收、能耗、人工管理等合理成本后，全额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或擅自处置。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六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此次爱达魔都号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六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有国民体质测试与中医健康咨询服务台，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与专业咨询，并举办体育科普讲座，推广科学健身理念。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2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据悉，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你身边。生活电台，生活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来的消息显示，6月8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是25至29度，吹的是西南风2到3级，阵风是4级，湿度是 70% 至 95%。 预计我区8号至9号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至11号降雨又会减弱，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方是大雨，展望去到12至到14号又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咁高考期间啦，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凌晨至到早晨啦，仲有午后等嘅一啲嘅重点时段。希望咁多位一定要做好对暴雨以及系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嘅预防工作。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感谢你嘅收听。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晓韵，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嘉宾李工，和大家一起谈一下扬尘治理方面的话题。李工你好。
4: 大家好。
3: 是啦，李工，听讲话你哋生活分局咧近排系查处咗两起企业扬尘污染嘅案例，同样都系违规，但系处理嘅结果系完全唔一样嘅，到底系咩回事呢？
4: 冇错啦，近期咧我哋发现有两家嘅建材销售企业咧都存在未建密闭厂房，砂石冇完全咁覆盖防尘网，且有部分嘅砂石直接露天堆放嘅情况。
3: 嗯，
4: 我哋当场咧有讲解咗相关嘅法律。并且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整改的。咁复查的时候呢，其中一间呢就及时整改了，咁我哋依法呢就不予处罚啦。另外一间呢就屡督不改，在我哋复查的时候依然有大量的砂石是裸露的，咁我哋就依法进行了处罚。
3: 咁呢个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4: 根据我哋江门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的第19条，沙土等已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可以密闭的呢要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围挡，并且有效覆盖。违反了第19条规定的应该责令改正，并且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嗯，
4: 如果拒不改正呢，还要责令停工或者停业整治。
3: 嗯，所以这个扬尘治理真的没小事。
4: 是啊，每一家企业呢都是扬尘治理的责任人，希望大家呢引以为戒，主动自查自斗，将防尘措施落到实处。
3: 嗯，希望所有多企业都能够在遵规守法，共同来守护我们的蓝天。多谢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8: 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

0: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葵坑推进五边池，城坑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现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坑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人，多句。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0: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1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道。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1: 阿二叔公之八二年嘅红酒咯。
9: 吓、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看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看到就是人民路和慕兴路这一带，所以就希望我们这么多位经过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也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和大家谈谈。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蚊。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

0: 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清晨7:15，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

速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3: 春上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 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来到了傍晚的六点正，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多车，都是比较畅行的，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在武兴路以及人民路、岳阳街还有振兴二路这一带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这个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了。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江门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企业名单第五批已公布，共有45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全市国家级试点企业总数已达到190家。此次入选企业从地域分布来看，江海区达13家，数量最多，横江区11家，新会区7家，台山市6家，鹤山市6家，恩平市2家，涵盖五金制品及零配件、绿色环保消费品加工制造两大试点细分行业。近日，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通知，全面规范公共收益收支、使用及管理行为，切实守护好业主的钱袋子。其中通知提出，住宅小区公共收益是指利用物业管理区域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通过经营、租赁等方式产生的合法收益，扣除法定税收、能耗、人工管理等合理成本后，全额归全体业主共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侵占或擅自处置。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六日搭载4000余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此次爱达魔都号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出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74周年全民健身主题系列活动六日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设有国民体质测试与中医健康咨询服务台，为市民提供免费检测与专业咨询，并举办体育科普讲座，推广科学健身理念。据巴勒斯坦通讯社六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西部一处容纳流离失所者的临时帐篷区，造成包括两名妇女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15人受伤。据悉，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951人死亡，2984人受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个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5: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0: 哦，阿Carl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0: 嗱，一条绞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床前明月如，
8: 光啊！
7: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8: 疑是地上霜啊！
9: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8: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9: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8: 彤彤姐姐、
9: 伟照哥哥
10: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1: 欢迎收听学满分，
12: 我是伟照哥哥，
8: 我是彤彤姐姐。六月的风入边都是奋斗的味道啊，因为我们高考的学子要踏上考场了。
12: 没错啊，我们要对全体的高三考生大叫一声高考加油。无论你这个时候是紧张是兴奋，亦是说有些小忐忑，但是你都要记住，你们不沾之下的每一个字都是青春的勋章。
8: 想跟你们讲的是，这么多年来的早读晚修写不完的卷，翻到卷边嘅笔记都唔会辜负你。高考只系人生当中嘅一站，而你哋早已经喺坚持当中成为咗了不起嘅人啦。
12: 不过咧，我最近都听到好多嘅同学仔话，虽然自己唔系高考，但系见到学长学姐嘅高考，自己都开始失眠啦。
8: 咦？咁系咪提醒咗我哋压力其实系唔分年龄噶？高考生有升学的压力，咁各位同学仔都会遇到考试当中的焦虑，而成年人亦都有职场的烦恼。
12: 所以今日我哋唔单止要为哥哥姐姐们摇旗呐喊，仲要同大家倾一倾点样好似照顾身体一样嚟照顾好我哋自己嘅情绪。
8: 冇错，咁接住落嚟进入到特别嘅环节当中，心灵守护站，俾大脑放一个小假期。
12: 咁跟住落嚟听一听小健园长俾嘅建议啦。
13: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14: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13: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14: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13: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15: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16: 各位同学，今日小健园长同大家讲一讲心理层面嘅自我调节。其实我哋作为学生，心理健康唔单止关系到我哋自身嘅幸福同埋发展，亦都系关系到家庭幸福、学校嘅稳定，仲有社会嘅进步。所以我哋要开展一啲心理健康嘅知识宣传普及，以及系发挥我哋学校同家长一个共同培育嘅作用。而我哋作为小朋友、作为学生，我哋亦都要学识点样去自我调节。当学习同生活当中涌现出无数嘅难题嘅时候，又或者当我哋前进嘅方向同埋理想嘅轨迹有所偏离，我哋千祈唔好抱怨，亦都唔好气馁，大家要走进自己嘅心灵加油站，一

齐去探索一下自我调节嘅奥秘，成为更加好嘅自己。俗话都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决定我哋情绪嘅，并唔系环境，又或者系其他嘅外在因素，而系我哋自己啊！喺生活同埋学习入边，我哋难免都会遇到不如意嘅事同埋不如意嘅人。这个时候就唯有用行动嚟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改变同埋自我适应。咁我哋要点样去做呢？第一个就是做好每一个当下的事情，无论是学习定是生活，所有的事情都会是在它需要到来的时候向我们缓缓地走过来。你不需要心急，亦都不要怨天尤人。在你担心未来的时候，你的这份担心已经影响了你的当下，过去的就给它过去，而未来的既然未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尽我们的最大的能力去改变这件事，令到这件事做到圆满呢？就好似我哋学习咁样，我哋惊我哋考唔好成绩，但因为未考试㗎嘛，所以喺呢一段时间我哋咪可以努力啲去读书，努力啲去温书，可能个成绩就因为我哋嘅努力而变得更加好呢，系咪？咁第二个我哋要做到嘅就系容忍冇办法控制嘅事。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这里给你制造惊喜或者是惊吓。当你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保持心情冷静，放平我们的心态，学习容忍。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态，那不如调整我们自身焦虑的情绪，不要令到自己去想这件事想得太过差，反而你将它想回好一点，这件事可能又会变好的了。而第三个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集中注意力，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正所谓事倍功半不如事半功倍，提高效率才是关键所在。在我们备考的过程中，我们不单止要学习规划好学习的时间，还要学习和自己的大脑做斗争啊。专注学习一到两小时的效率是比犯困式假装学习十小时的效率要高得好多。只要令到我们的大脑专注起身，你才可以真正地提高效率，用最极致的专注的状态，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了。我们要做的是有用功，而不是去做无用功嘛。第四个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有攀比的心理。因为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人哋嘅一句说话，反复思考，陷入咗情绪嘅内耗，对于其他人过高嘅期待，而导致我哋自己失望。往往同人哋攀比，亦都会令到自己焦虑嘅。你会唔会系咁样呢？如果系嘅话，咁我哋要适当咁去做减法，例如唔好太过于顾及人哋嘅谂法或者人哋嘅讲法，做好我哋嘅自己，亦都唔好去攀比人哋嘅成绩，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嘅优势噶嘛。我哋要做到嘅就係发挥自己嘅长处，令到自己係有所进步，同自己比就好啦，唔好同人哋比。而第五个我哋要做到嘅就係主动调节，积极应对。调节自我并唔系一个被动嘅改变，而系一个主动嘅尝试。这个系一种积极向上嘅转化。这种调节系存在于各个方面，佢包括多种嘅方法同埋途径，而点样改变系由你嚟决定，由你嚟选择。但系最终佢哋都系汇集于一个嘅目标，就系令到你有所成就啦。咁另外我哋要做到嘅就系提高积极嘅情绪体验。同大家讲个故事啊。阿尔卑斯山有一条汽车路，两边嘅景色系好靓嘅，而佢路上就插咗个标语，系讲俾人哋听：慢慢走，欣赏下。嗱，呢一段嘅说话讲俾我哋听，要从内心去感受到积极嘅情绪，首先要做到嘅系慢落嚟，带住一种真诚嘅态度去睇、去听、去感受生活嘅一切嘅美好，保持一个乐观嘅希望，你就会发现生活中嘅美好噶啦。而最后我哋要做嘅就系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喺所有嘅环境之下都有选择嘅可能性。当我哋行动起身，主动出击，正确咁调整我哋自己嘅心理，从眼前嘅现实出发，寻求解决嘅道路，相信喺不久嘅将来，我哋一定会有所成就。无论系边个嘅学习阶段，其实都系我哋嘅人生黄金嘅时代。我哋要拥有五彩缤纷嘅生活，亦都要经历住丰富嘅情绪变化。平静嘅湖面练唔出精悍嘅水手，所以要坚信，我哋只要洗过风浪，我哋先至可以成为嗰个无比坚强嘅自己。所以各位小朋友、各位同学仔，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遇到挫折嘅时候，一定要

0: 极面对，学识去探索问题嘅根源所在，然之后解决佢。如果你觉得自己解决唔嚟嘅话，可以向身边嘅同学仔、老师，又或者爸爸妈妈去寻求帮助噶。所以如果你有唔开心，又或者觉得有压力，一定要讲出嚟，咁我哋就可以共同解决问题啦嘛。好啦，今日小健园长同大家讲咗一啲自我心理调节嘅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然之后咧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希望小健园长嘅建议大家可以听得入耳，听得入脑，然之后又可以完全咁做到啦。因为心理健康对于我哋小朋友又好，甚至系大朋友都好，都系好重要噶。所以当我哋唔知道要点样做嘅时候，不如翻听下小健园长头先嘅呢个建议，相信可能就会打开咗我哋嘅心灵大门噶啦。我哋都要学识，无论系喺点样嘅环境，都一定要有一个平和嘅心态，因为咁样我哋嘅学习先至可以更快进步噶嘛。而平和嘅心态呢，就需要我哋以不变应万变啦。近段时间相信有唔少个同学仔都坐唔住嘅，点解呢？因为天气真系太热啦。如果咁热嘅天气遇到突发嘅停电，我哋点样做先至系更科学、更安全呢？跟住嚟，我哋一齐嚟听下彤彤姐姐同埋黄思浩同学同我哋做一个剧场版嘅演绎。遇到停电怎么办呢？
2: 睡觉前要关掉或拔掉电器插头，避免来电时电压不稳损坏电器。
3: 像电视、电脑这些只关掉开关是不行的，内部还在待机通电，万一来电电压波动大，容易烧坏主板等核心部件。
4: 嗯，还好现在是白天，要是晚上的话，我们还没有照明的工具。
5: 没事儿，我记得上次生日还剩下几根蜡烛可以用，我去拿。
2: 蜡烛光线比较暗，还容易引发火灾，不太安全。
3: 没错，所以家里应该准备应急手电筒，提前把电池充满电，停电的时候拿出来用，又亮又安全。
5: 看来我们都得准备点停电的应急物品。
4: 嗯，说的对，那我现在赶紧上网下单一点。
2: 还有，恢复供电后重启电器前要检查所有电器和插座是否损坏，发热或插好，否则继续使用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
5: OK， 我们知道啦。
6: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6: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呢度系小朋友嘅世界，
1: 呢度亦都系小朋友嘅课堂，
7: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齐学满分。
1: 今日特别想对高考嘅同学仔讲翻一句，愿你哋合上笔盖嘅嗰一刻，有住合格收剑入鞘嘅从容同埋骄傲。愿你哋考场上边写嘅每一个字，都系青春最完美嘅注脚。
6: 唔理最后嘅结果系点样，请大家都要记住。高考只是人生众多可能性当中的一个路口，你们一直以来积累的知识、培养的能力、磨练的意志，才是真正宝贵的财富。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可以保持对知识的热爱，永远怀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初心。不管是考场上边的哥哥姐姐，亦是说正在成长的弟弟妹妹，学习是一辈子的事，保持好奇，保持热爱，我哋嘅人生一定会绽放出最灿烂嘅光彩。
6: 最后送俾大家一句话，愿你哋笔下有星辰，心中有山海，高考加油，未来加油。
1: 我哋相信每一个努力嘅你都值得最好嘅未来，加油！祝所有嘅考生金榜题名。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1: 真系，阿 wing
1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1: 咩礼物啊？
1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1: 阿 wing
10: 包包，
11: 阿 wing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的热浪，
13: 等夏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5: 相聚一下
14: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冇咁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傍晚的时间来到了6:26，欢迎收听我们的实时路况。接着下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各个路口路段的路口通畅情况。现在可以见到我们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之多车，都是比较畅通的。稍微多车一点就可以见到在人民路以及越洋街这一带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在低林南路这一带车流量亦都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咁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这个安全的距离，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16: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的功课。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7: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2: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7: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8: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9: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8: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10: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8: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11: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8: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2: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
0: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

0: 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六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1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1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1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1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1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1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0: 好，感谢。
1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2: 同学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动起来。
2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4: 咱河南的特色大烩菜。
23: 哦，有肉有菜。
2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0: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他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嘞。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3: 陕西的。
2: 陕西的。
3: 西安。
2: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3: 好好。
2: 在相声送麦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3: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5: 咱是从哪来的呀？
3: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6: 送
3: 到地头。
6: 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1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5: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6: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25: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27: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28: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3: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

0: 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2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1: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1: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3: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1: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3: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

0: 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喺又一次出使美国嘅时候，有一位美国嘅贵妇听咗佢嘅演讲之后，唔知究竟系出于倾慕定系想揶揄伍廷芳，好激动咁样行过去伍廷芳嘅身边，拉住佢只手就话啦：我真系好佩服你嘅演讲，我决定将我嘅外圈嘅名改成你嘅名，叫做伍廷芳，用嚟纪念一下。因为美国贵妇人此话一出，周遭个人都觉得弊啦，伍廷芳应该点拆呢？咁难堪嘅场景竟然喺异国他乡嗰处发生咗。伍廷芳听咗之后不慌不忙，依旧面带笑容握住贵妇人嘅手，用流利嘅英文回答返佢。佢就话啦：好好好好，咁你以后就可以每日揽住伍廷芳同佢接吻啦。伍廷芳一讲完，大家都哄堂大笑。就是这样，在众人眼中看起身的尴尬，在伍廷芳的借力打力底下，就这样就化解了。在美国期间，伍廷芳从中美条约入手，对限制应受豁免一类的人员入境，同埋华商受到虐待等等的问题，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抗争。在公元的1897年，以新泽西州白人凌辱华工事件正告美国政府，他就说了：地方官有意纵容匪徒殃害华民，同条约之旨有违相悖，哪怕同美国的法律亦都是不相符的。再说回1898年美国托管菲律宾之后，美军统帅竟然不让华人进入菲律宾。在这个时候，伍廷芳从梳理美国史上颁布的法令入手，指出在托管地实施排华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他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角度多次指出美国的过失之处，藉此也都保护了很多华工的利益。就连后来担任美国第30届总统的同时代人柯立兹也都评价说，伍廷芳公使的卓越人格加速了一个新的反排斥运动。就是这样，罗斯福总统和海约翰国务卿首次答应了伍廷芳公使进行讨论，为了双方的国际利益，而不是局部的和阶级的利益。而伍廷芳在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先可以制衡俄、法、日蚕食中国的野心。而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先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在伍廷芳的积极讨论推动底下，他的划船最终有些什么的建树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江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摆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从过境通道到风景廊道，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德叔由真豪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杨仔由伟照演绎。
5: 好消息，好消息啊！
6: 德叔啊，有乜好消息啊？
4: 系咯，
5: 我哋小区嗰块秃头地咧，咪要绿化美化嘅。阿梁主任咧同意咗我哋提出嘅方案啊，
4: 即系搞个邻里和睦林啊。
5: 仲有咧，阿罗伯妹提议嘅绿道啊，都一并接纳咗啦。
6: 就系嘅，好嘢啊！
5: 阿梁主任咧仲话呢一条绿道点样整咧，种啲乜嘢？都是听我哋嘅。
6: 我想象甩豆件，因为佢系恶嘅示范啊。
4: 我啊觉得高中低乔冠草嘅组合几好，高嘅乔木，中嘅冠木，低嘅草本，层次分明，唔会遮挡视线，而且四时都可以见绿。
5: 咦，阿全啊，你呢个方案系几好啊？
6: 哇，前哥，你好似好专业好啊！
4: 我呢就有个老友记阿杨仔喺大敖苗圃基地嗰度做嘢，听佢讲得多多多少少都学到啲嘢嘅。
5: 咦，咁就啱啦，去佢嗰度呢睇下有啲乜嘢呢好嘅苗木适合我哋买返嚟种囉。
4: 好啊，我叫佢发个定位俾我，听日我哋就去睇下。
6: 嗯。
5: 咦，阿全啊，行得啊好好地，啊点解忽然之间就停低落嚟啊？
4: 阿德叔啊，我惊我行错咗路啊。
6: 全哥，你冇跟导航行么？
4: 有跟啦、啊，但系我以前从中洋高速大澳出口出嚟，见到嘅大澳都唔系咁嘅样嘅。
5: 咁啊，以前咧系点嘅样噶？
4: 就系、是、普通嘅公路咯，两边啊杂草丛生。灰蒙蒙一片，落高速就想快啲走人啦。但系依家咧，响路边嘅房咁新嘅，而且路嘅两边仲种咗咁多花草树木。
6: 前哥，佢真系大澳啦。
5: 诶，阿罗伯妹啊，点解咧？你咁肯定嘅？
6: 又开宁口啦，写字水港名字，活力大澳摆个大字，由向面怼下集装上嘅现手。一海就地佢即海带澳啦。
5: 阿罗伯妹啊，你啊讲得有道理。阿啲花咧全部系新种噶，唔怪得咧靓到阿全你都唔认得啦。
4: 真系冇谂到，真系冇谂到啊！
5: 阿全啊，咁我哋啊继续行咯。

0: 全哥、萝卜妹，你哋睇下我哋苗圃基地啲花啱唔啱你哋？
1: 哇，杨哥啊，人一落豆见好多品种啦、啊，好靓啊！
2: 阿杨仔啊，你哋呢个苗圃基地规模都唔细噶，
0: 系啊，都有二十几亩噶。你哋知唔知呢个苗圃基地嘅前身系咩呢？
2: 系咩啊？
0: 系闲置用地，黄啦，
1: 绿色岸巷，即系陈前嘅地方。
0: 是全绿的地方，嗱呢一度种咗
1: 啦。绿色岸巷，即系陈前嘅地方。
0: 是全绿的地方，嗱呢一度种咗红车1500株，绿道娟1800株，各种嘅苗木超过8000株噶。嗱，道路养护需要苗木嘅，都直接喺呢度攞嘅，降低成本，多出嚟嘅苗木仲可以卖钱添。
2: 咁你哋呢个苗圃基地投入咗几多钱啊？
0: 都有150万，政府牵头，强村公司运营，村民参与管护，而家可以为我哋村集体带嚟唔少收益噶。
2: 呢个 idea 好、啊，生态加经济双赢，大敖人果然识计数啊！
1: 杨哥啊，我仲要佢一只色嘅勒道件啊！头先呢七稿出入袋鹅嘅时候，开楼边就见到佢一只化啦，佢都好灿烂，好靓啊！
0: 吓、啊，你识嘢啊？呢一只咧就叫做银边紫花，中洋高速大鹅出入口沿线，我哋累计种咗超过5500株苗木，有夹竹桃、绿杜鹃、马尼拉草、翠芦莉、兰花草、高中低、乔冠草、立体绿化。
1: 嗯，佢个房碗呢，我可以学一下啊！唔抵德叔做唔上演呢？诶，德叔呢？
2: 乜你唔记得咗啦？阿德叔去咗睇敖兴路 A 一桥边嗰个休闲公园啊嘛。佢话刷视频刷到嗰个公园，心急话要去睇睇系咪真系视频拍嘅咁靓。诶，嗱，佢嚟紧啦，嚟紧啦。阿德叔啊，德叔，
1: 德叔，个公园靓唔靓啊？
3: 嘿呀，唔错唔错，公园呢虽然系细。但胜在咧五脏俱全啊！挡土墙种咗花，座椅咧有树荫，算系合格啦。
2: 德叔，你俾合格咋？唔系优秀咩？
3: 你识乜嘢啊？我啊睇嘢咧，以为睇细节，啲花咧种得密唔密，排水做得好唔好，啲凳咧会唔会积水啊？呢啲咧都系要时间去检验嘅。
0: 咁啊，德叔你啊放心得啦，我哋大敖今次系用绣花功夫嚟搞，设计方案反复打磨，连中交四行局都请嚟帮手，尽力做到最好啊！
3: 央地携手呢、這个思路啱啊！
0: 咁啊，德叔啊，你啊行咗半日啦，印象最深喺边度啦？
3: 最深刻啊！本土创意红棉嘅挺拔，对虾嘅灵动。集装箱的工业印记啊，呢啲咧独属于大敖的文化符号啊，都被巧妙咁融入景观设计，而唔系咧照搬人哋嘅嘢。
1: 我就觉得系点绿成咁，入嘅绿色岸巷就系实现啊环境微红巧对付嘅想象禀赋。求前哥哋呢？
2: 我啊，最大嘅感受咧。就响我从中洋高速一入嚟大敖咧，就已经感受到啦。农房改造，穿衣戴帽，绿化提升，梳妆打扮，可以话系一场脱胎换骨嘅风貌提升。以前呢一度咧，充其量系过境通道，家下成为咗令人流连忘返嘅风景廊道啊！
3: 大敖咧用绣花功夫织出乡村绿美新画卷。未来可期啊！
2: 广播节目《左邻由你知》，从过境通道到风景廊道，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倾听物声，沟通物心。物声热线节目第390期将于6月10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上线嘉宾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书记魏海发。
5: 大家好，我是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的魏海帆。6月10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将同大家讲讲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8000万工程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和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
7: 啊，富贵族，
6: 唉，
7: 你
6: 前
7: 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8: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2: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5: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3: 新会电台
1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
2: 喎，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宗英见到苗秀英同姜翠萍咁走咗，自己亦觉得心实实啊！佢谂：我今日呢件事搞得唔系点妥当噃？哎呀，千祈唔好俾穆元帅知道，知道亲我就有罪啦。于是佢一挥手就命令收兵回营。寇准喺旁边睇得清清楚楚，佢静静将杨宗英拉埋一边，逐一逐二咁样问佢。杨宗英就好信寇准，当佢系个知心人，就将呢件事嘅前因后果讲晒出嚟。寇准听咗嬲到不得了，佢个心谂：杨宗英你呢个人真系冇良心啊！你等住嚟啦，你我非讲俾穆元帅听不可。真系噃，寇准呢头听完，嗰头就静静对穆桂英讲，佢话：元帅啊，呢件事杨宗英就做得认真唔啱咯。人哋姜翠萍将解药都送咗俾我哋，亦应承归顺我哋啦。点知又俾杨宗英咁逼走咗。穆元帅，你一定要佢揾阿姜翠萍翻嚟至得。如果唔系啊，人哋就会话你哋杨家唔够仁义噶啦。穆桂英听咗揞岌头，佢话：寇大人，请你放心啦，我自有办法啦。到咗第二日，穆桂英升将，各位将军参见我元帅之后，分开两旁站立。穆桂英点完卯，啪咁一拍张台：杨宗英，没将在。我嚟问你，寻日姜翠萍同苗秀英嚟揾你，乜嘢都冇讲，点解咁就走咗啊？你真系大胆啊！竟然胆敢欺骗姜翠萍，有辱杨家将嘅名声。而家我命令你带领杨宗保同杨宗勉一齐出战，一要揾翻姜翠萍翻嚟，二要战胜姜德。如果两件事你都做唔到，

0: 就两罪俱罚，定斩不饶。末将遵令。杨宗英谂啦，哈、啊，边个咁可恶穿我煲呢？吓、啊，佢望望寇准，哈哈，见到寇准两只手喺度捋下捋下胡须，眨眨眼啊！话说杨宗英同埋杨宗保、杨宗勉行出帅帐，我心谂，你同去边处揾姜翠萍好呢？嘿，索性去揾姜德先，一来收翻佢个飞刀，二来可以问下佢姜翠萍喺唔喺处啊？一于咁话，咁佢就带领三千人马嚟到元武阵前排开队伍，叫杨宗保、杨宗勉啊同佢压阵，佢自己跃马挺枪，向住敌阵冲过去。呢、這个时候，姜德得到报告，已经嚟到战阵中心，摆开人马等住佢嚟。姜德一睇，只见来将全副盔甲，骑住匹宝马，所以佢认唔出呢个杨宗英。佢催马上前，大喝一声：，嘿，来将何人？快快报名受死！
1: 唉，师兄啊，乜你唔认得我啊？我系你嗰个小师弟海宁啊嘛。
0: 吓、啊？乜原来你系海宁师弟？你点解去咗宋军嗰边噶？嚟，快啲跟埋师兄我保萧太后啦！
1: 师兄，你定啲嚟啦！你净系知道我叫做海宁，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嘅后代啊？
0: 哦，唔知道噃，你系边个嘅后代啊？
1: 我祖居山西火塘寨，后屘搬到京城天波府。我阿爷系金刀令公杨继业，我阿爹系七郎杨延子，我叫做杨宗英。
0: 吓，乜你系杨家嘅后代啊？
1: 好话啦，仲有添。寻晚你个宝贝徒弟啊，用张被单包住，托到你间房，俾你嗰个妹解开嗰个人啊。亦都系我嚟啊！
0: 哎呀，俾气死我啦！杨宗英，你唔系我嘅师弟，你系我嘅仇人。由此你抢咗我阿妹嘅宝马，压走咗我嘅解药，你仲装男扮女，大闹我嘅婚营，你有咩面再嚟见我？
1: 哎呀，师兄，你讲呢啲说话真系唔识丑噃！你强抢良家女子，我本来想打抱不平去教训下你嘅，点知道见你唔到就见到你个妹，佢仲将终身许配咗俾我。而家呢，你又我师兄，又我个大舅，我哋一家人咁咧，你都过埋嚟我呢边好唔好啊？呢几句说话激到姜德啊，鼻都歪埋。佢阿妹走咗几日，冇翻到嚟，佢只系派人四周围咁揾。而家听杨宗英爆出佢咁嘅说话，佢以为个妹真系去咗宋军嗰边噃。佢咬到牙关喇喇响，将金背大刀一挽，佢话：
0: 杨宗英啊，杨宗英，原来系你将我个妹拐走咗啊！
1: 嘿嘿，冇错啦。
0: 哇！想当初你哋杨家杀咗我全家老小，今日你又道道嚟同我作对，今日我要攞你条命。
1: 讲完就想喐手，杨宗英话：咪住，师兄，我系奉咗师傅嘅命令嚟嘅。你偷走咗飞刀，仲将啲飞刀浸咗毒药，我嚟伤害忠心保国嘅将军。师傅知道咗啊，嬲到不得了。佢叫我嚟劝你改邪归正，弃暗投明。仲有添啊，你话杨家同你有血海深仇，我问过噶啦，佢哋冇做嗰啲咁嘅事，实系有啲坏人喺度陷害杨家将嘅啫。师兄，你快啲过嚟把啦！你姜家嘅无头冤案，可以请寇准、寇大人审问啊嘛。寇大人啊，系铁面无私嘅清官嚟啊。如果佢审出嚟，确系杨家害咗你哋姜家嘅，我就任你千刀万斩。如果冇咁嘅事，咁杨家亦要洗雪清白噶嘛？嗱，师兄，我唔怕同你讲句啊，你唔好恃住你有飞刀，冇用嘅。你嗰两道散手我都会，你如果胆咁喐手，你唔会有好结果嘅。

0: 哎呀呸！气死我啦！看刀，姜德舞起大刀，对住杨宗英嘅斩过去。杨宗英将个身一闪，咁姜德呢一刀就斩空咗。姜德刀锋一转，又嚟个顺水推舟。杨宗英一转身，亦闪开咗。姜德突然间嚟个空前挂印，又一刀，杨宗英亦避开咗。呢阵时，杨宗英一勒战马，大声咁话：姜德，我而家让你三招。第一招，你系我个师兄，我唔能够以小犯大。第二招，姜翠萍将终身许配咗俾我，你系我个大舅。第三招，杨家将大仁大义唔同你计较，欢迎你过嚟。嗱，三招让完啦，如果仲想喐手，我杨宗英就唔客气噶啦吓。
1: 使乜你让啊？我唔领你情，看刀，
0: 阔咁一刀又斩过嚟。杨宗英火起啦，一挺手中亮银枪，啪咁向我一架，出声跟住进招。姜德连忙勒转战马，举刀相迎。咁两个人变招换式，大战起嚟。两边嘅军队就擂鼓呐喊助威，两个人打咗足足二十个回合，仲系不分胜败。姜德呢就力大，刀法亦精通，但呢个家伙呢就唔学好，非常之浮滑，所以功夫呢就唔够扎实。杨宗英系点呢？冇错，佢年纪呢系细啲，学嘅时间呢亦冇阿姜德咁耐，但系佢武艺纯熟扎实。姜德谂：我哋两个都系一个师傅教出嚟嘅，边个招数系点嘅，大家都明白。净系靠刀法，我赢佢唔到，一定攞绝招出嚟治佢先得。谂到呢处，姜德虚晃一刀，勒转战马，叭叭声就落荒而走。杨宗英一睇：哎呀，乜你想走啊？唔得，你一走我点交差啊？穆元帅有令，第一就要请姜翠萍翻嚟，第二要打赢你个姜德。如果我一件都做唔到，我翻去咪要人头落地。咪住，你走到天脚底，我都要追。咁啊，一吹箭马喺后边就紧紧咁追赶。姜德听住后边嘅马蹄声，等杨宗英距离自己啱远近啦，够步数啦，就将把大刀挂起嚟。偷偷揞出三把飞刀，猛然一转身，嚓嚓嚓，三把飞刀先后打出去，只见三道寒光直奔杨宗英。杨宗英早有防备，他亦挂起支亮银枪，等飞刀飞到眼前，扬过刀尖，突然间伸出双手，快如闪电，就将两把飞刀刀柄的红绸一拿拿住。就在这个时候，第三把飞刀对住佢喉咙飞过嚟，杨宗英两个手都拿住飞刀啦，佢边度仲有第三只手先得噶？哈！真系会者不忘，就忘者不会。只见佢轻轻将个面一转，扬过刀尖，一开口，啱一啖，将刀柄嘅红绸咬住。哈！认真好功夫啊！杨宗英将收到嘅三把飞刀插入佢自己嘅镖囊里边，师傅嘅刀鞘啊就放喺镖囊里头啦。然之后佢又揞出另外三个刀鞘，对住姜德大声嗌：师兄啊，你睇下呢度仲有三个空嘅，你仲有冇飞刀啊？嚟啦！姜德一睇惊啦，刀鞘在就如同师傅在，而且元武阵大势已去，不如走吧啦。於是姜德拨马向住山里头跑，杨宗英率领住杨宗保同杨宗勉穷追不舍。姜德跑就去山坳，转过座石岩，眼睇住俾杨宗英追上。突然间，嗡咁一声炮响，喺山坡上冲出一彪人马拦住咗去路。姜德以为呢次实死无疑啦，谁知对面当先一员女将高声大叫：姜镇主唔使慌，等我嚟打低佢。姜德一睇，啊，原来呢个系玉女镇嘅镇主。哎呀，高兴咯，讲一声多谢搭救，就飞马走咗去。各位。

0: 咁又过咗好耐好耐之后，姜德先至知道自己原来上咗王强嘅大当，错怪咗杨家长，觉得冇面见人啦，就出家做咗和尚。呢啲咧，我哋而家就唔讲佢啦。咁啊，再讲翻杨宗英，佢勒住战马，定眼一睇，只见截住自己嘅呢员女将，全身披甲，膊搭花狐尾，脑后就持鸡翎，手上揸住大刀，背后孭住宝剑，威风凛凛啊，与众不同。这个女将将手上大刀一横，喝一声话：杨宗英，你逼走咗姜翠萍，打破元武阵，又闯入嚟我嘅玉女阵系嘛？今日我要攞你条性命。讲完，武器大刀就劈过去。杨宗英连忙挺枪迎战，咁啊打咗十几个回合。点知呢个女将突然间腾出左手，拔出宝剑啊，对住杨宗英嘅银枪一斩，咔一声，杨宗英嘅枪头就俾佢削咗落地。哎呀！杨宗英吃咗一惊，咁就系佢窒咗窒嘅时候，女将嘅大刀呼咁对住杨宗英斩落嚟。杨宗英连忙耷低头，只听见呼一声，把刀喺佢嘅头盔削过去，跟住女将又反手一刀。刀尖就划正杨宗英战马嗰条颈，痛到只马一声细叫，好似发癫咁样流住血，跑出咗玉女阵，向住宋军营寨跑翻去。咁呢员女将正话要追赶，杨宗保、杨宗勉就即刻冲上去顶住，打咗几个回合，弊家伙啦！杨宗保、杨宗勉唔够打，就俾嗰个女将生擒活捉咗。一个主将走咗，两个主将被擒，咁宋军冇人指挥嘞噃。哈，杨家将确系唔同，系使得嘅。佢哋带出嚟嘅兵卒久经战阵，临危不惧，佢哋一个都冇乱走，而系个个攞出弓箭固守阵地。如果辽兵咁杀过嚟，就要万箭齐发，实行死搏。但呢个女将冇冲过去，佢勒定马，大声咁话：喂，你哋宋兵听住，快啲返去讲俾穆桂英同埋杨六郎听，叫佢哋火速出嚟受死，我喺玉女阵等住佢哋。宋兵就嗱嗱声走返去，将经过情形就报告俾穆桂英知。穆桂英听到大吃一惊，佢连忙下令众将官跟住我出战。咁除咗留低杨六郎镇守大本营之外，其余所有将官一齐就赶到玉女阵。穆桂英喺睡旗之下勒住战马向对面一睇，咦，只见呢一员辽国女将衣服袍甲系辽国嘅打扮，但系生得苗苗条条，五官相貌系个中原小姐咁样。穆桂英话：众将官，同本帅压住阵脚，等我同佢交战。讲完催马就去到战场中心。这个辽国女将见到穆桂英就问了：你是边个？本帅穆桂英。啊，穆阿仔的千金小姐是吗？失敬了。久闻穆元帅你文武全才，今日相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小姐你过奖了，请问你贵姓高明啊？我父亲是辽国大都督，姓王明川，我叫做王凤仙，奉了萧太后和韩元帅的命令镇守玉女阵。穆元帅放马过来啊。你王小姐，不要以为你能够战败杨宗英，捉了杨宗保和杨宗勉就很厉害。你要知道，我们宋朝兵多将广，能人众多，天门阵迟早必破。王小姐，你仲要及早想下自己的前程好啊。哎呀，穆桂英啊，穆桂英，一早就听讲你唇枪舌剑，好会讲嘢嘅，今日相见果然是犀利噃。但是你想说服本小姐啊，发梦啦你。唔好讲咁多啦，嚟，你打赢我，我就投降，打我唔赢，我要你条命。 穆桂英微微冷笑，攞起大刀正系想喐手，突然间后边有人大声咁嗌：元帅等等，杀鸡焉用牛刀？等小将嚟打佢。穆桂英拧转头一睇，原来呢个系何庆。系啦，各位，何庆点解翻嚟呢处呢？大家仲记得噶？何庆佢喺青龙镇反水，投降宋朝，同姜德打嘅时候受咗伤，八贤王啊放佢假，叫佢同埋老母同埋萧艳秋就翻去京师养病。咁近来佢嘅伤好翻啦，就赶翻嚟前线。今日啱啱嚟到，听讲大家都喺玉女镇嘅，就连忙追到嚟呢处，咁啱就撞正穆桂英要同黄凤仙交手。何庆就话等佢嚟打咁。穆桂英话：哦，何将军你翻嚟啦，呢元女将勇猛非常，要多加小心啊。小将知道。讲完，何庆手执双枪啊，催马上前。黄凤仙一睇下佢，就闹佢话：呸！何庆，萧太后待你恩深似海，你竟然喺青龙镇反水，你真系个忘恩负义之徒啊！今日我要攞你个人头。呀呀呸！我系堂堂大宋嘅子民，点会保你哋辽国啊？我劝你亦快啲投降罢啦，如果唔系天门阵一破，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啊！呸！看刀，阔一声，黄凤仙嘅大刀就斩过嚟，何庆就举起双枪迎敌，两个人打咗十几个回合，黄凤仙就挂好把大刀，拔出宝剑，一个回合咋，就将何庆双枪嘅两个枪头冚唪削断咗。喂呀，咁犀利！何庆飞马就败退回阵。嗱，各位，黄凤仙咁厉害，点先能够收服得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
7: 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近日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八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展开深度合作，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此次进驻园区将

0: 作为核心龙头企业，助力园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级。6月1日，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合作：一、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二、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围绕陈皮精深加工、功效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难题；三、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四、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的专业人才。近日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大幅增加，新会供电局全力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面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压力，新会供电局早在今年3月就启动了迎风度夏准备工作，围绕设备检修、日常运维、应急响应等方面细化各项举措，还加大设备特巡与红外测温力度，以科技赋能保供电工作，加筑牢电网安全防线。接下来，新会供电局将持续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科学用电、节约用电，共同缓解夏季用电压力。近日，100多名舞者们在龟峰山、永镇山门、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点位整齐起舞。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灿烂的笑容传递出对新会的热爱。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指导、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接下来，系列宣传活动还将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打卡新会地标，展现新会的艺术之美、非遗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6一期间，我区各学校、幼儿园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华侨实验小学举行6一文艺汇演，学生自信大方登台，尽情展现特长与活力。在东区学校，新会公安分局民警化身安全导师，以互动形式把禁毒、交通、反诈等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惠城红卫小学教育集团举行同心向美一起成长庆六一儿童节暨俊峰会豪庭爱心捐赠仪式，爱心企业向学校捐赠860套爱心桌椅，助力改善办学条件。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这个不是小云？
3: 咦，女博士咁啱嘅。
2: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3: 去跑步啊。
2: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3: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2: 哦，唔一定噶喎。
3: 啊？
2: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3: 是啊是啊，
2: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3: 嗯，
2: 哦，咁其实咧呢，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3: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2: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咧，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3: 咁即系话，我依家要换种运动方式。
2: 拜拜拜拜拜拜。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曾经有啲外地游客嚟到新会。见到喺新会金果园嗰度咧堆满晒好多去皮嘅金，当地人咧就话唔使钱嘅，游客咧就装咗满满一袋翻去咧一试，哇，原嚟又酸又苦啊！呢、这个就系知名度咁高嘅广陈皮嘅特色，皮比肉贵。以骨嘅变种茶枝金嘅果皮作为主要原料，咁主产于咧我哋广东新会。 一年当中，茶资金会有3000

0: 采收时间，做出的陈皮都不一样的。秋分前后采摘的青茎加工成为青皮，现在通常会以它作为容器，在里面装满普洱茶叶，烘干保存做成金普茶。香港至到立冬采摘未完全成熟的怡红金，加工成为怡红皮，又叫做微红皮。小雪之后到冬至前采摘成熟的大红金，就会加工成大红皮，供应它的口感香味最好。果实采摘清洗之后，大家都熟练地从顶部去落刀，只需要两刀或者三刀就能够均匀地切出三瓣的花状，梯部相连的一个果皮。果肉呢一般不适合食用，只是用来做肥料或者饲料的。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5: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南之声。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嘅天籁之声。大家好，我系嘉桥，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唱片街。咁啊，我哋今日咧会将时间拉翻去2006年嘅华语乐坛。啊，随住一张《耗时两年打磨》，改变咗呢位歌手歌唱嘅路线，火遍两岸三地嘅全世专辑啊！佢就系嚟自歌手莫文蔚嘅《如果没有你》。好多人即係聽到同名主打《如果沒有你》啊，但係唔知道呢張專輯入邊整張嘅13首曲目啦，係集結咗周杰倫啦、錄音室反覆打磨同埋跨國收歌啦、幾次重錄嘅幕後故事。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喺唱片《錄音室反覆打磨同埋跨國收歌啦、幾次重錄嘅幕後故事》。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喺唱片街啦，從呢張專輯嘅誕生故事講起啊，逐首去拆解歌曲嘅創作細節。提到呢一张嘅专辑《如果没有你》，系莫文蔚嘅个人第八张国语专辑，喺2006年嘅4月正式由索尼 BMG 去发行。距离上一张专辑咧，佢就暂停咗发唱片近3年啦。整张唱片咧制作周期整整有2年时间咁长啊，都系莫文蔚出道以嚟花费心血非常多、全程深度参与制作嘅一张专辑啊。其实早喺2003年，佢就凭借单曲《爱》攞低金曲奖啦。登顶金曲歌后之后，后续嘅专辑市场反响平平，佢又唔想再靠一啲另类性感嘅标签去做音乐啦，决心转。

首由蔣安安作曲，李卓雄填詞嘅歌曲啊，作為呢張專輯入邊靈魂同名主打《如果沒有你》。嗱，聽講呢張專輯入邊嘅呢一首歌咧，係佢職業生涯錄製成本最高、重錄次數最多嘅單曲。嗱，幕後嘅重温花絮都要同大家睇一睇嘅，就係呢首歌前後推翻咗四次嘅編曲版本。第一版咧就係鋼琴大弦樂啊，而第二版咧就係吉他抒情，第三版咧帶少少嘅輕電子。嗱，全部都俾莫文蔚係否決咗。佢認為啊，編曲冚過咗人聲啦。直到第四版的这个极简钢琴打底，先敲定了最终的编曲来到我们的面前。

原本是作为影视的备选配乐的，后来被浪漫满屋选为内地版的片尾曲，意外爆火，翻唱之后常年霸占内地 KTV 的榜单前列，都是无数选手一些歌手必唱的曲目。李卓雄写词的时候参考莫文蔚几段的过往感情经历，他没有直白地写别离，而是用日常的场景去写思念，那一句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哇，这一句话成为华语的经典歌词。你有没有 KTV 唱过这首歌呢？而你最喜欢的版本是哪个歌手的版本呢？我都挺喜欢听萧敬腾的版本的，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是呢？跟住落嚟呢一专辑入边嘅另一只歌，同大家介绍嘅系一首嘅国语歌曲《24 Hours》。咁啊，呢首嘅歌曲啦，作词方面咧都好有意思吓，以一日24小时嘅时间流逝去写恋人分开之后嘅每分每秒嘅牵挂。

原曲系北欧嘅独立音乐啊，版权采购花费咧远超专辑嘅其他单曲，编曲系保留原版嘅清爽吉他，而莫文蔚系刻意收住声线去演唱嘅，弱化佢标志性嘅沙哑，去营造一啲细碎想念嘅氛围感。其实呢张专辑仲有有心嘅地方嘅，就系收录咗一个嘅粤语版本啦，同样都系呢首嘅 24 Hours。咁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觉得呢个旋律唔错嘅，咁都可以去搜一搜啊，听听粤语版啦，都唔错噶。

阿 Len 专辑有唔少嘅北欧曲风啊，同样系清新曲风，反差感好强嘅一首歌，系叫做《甜美生活》，收录喺呢张专辑当中。如果没有你啊，咪嚟自莫文蔚嘅2006年嘅专辑。咁啊，呢首嘅《甜美生活》感觉又如何呢？嗱，旋律方面咧，嚟自挪威嘅小众专辑啊。歌词表面咧系写安稳甜蜜嘅日常，而暗线咧收埋住失去之后怀念从前嘅甜美日子。咁啊，作词人方面咧，李卓雄啊就用一种反差式嘅填词方法啦。啊，编曲咧全程使用北欧嘅原声小乐器啊，冇堆一啲弦乐落去嘅。录制嘅时候咧，莫文蔚全程系用好细声咁啊哼唱啦。呢一种安稳但系内里矛盾嘅感觉咧，就呈现出嚟啦。

咁呢一专辑真系买咗唔少嘅歌噶吓，其实尊重版权意识啦，呢啲嘅 demo 啊，获得嘅时候咧都需要花好多嘅时间去同嗰边原创去沟通嘅。咁啊，仲有另一只歌叫做《一个人睡》啊，就系莫文蔚喺美国听到原曲 demo 嘅时候咧，随即就敲定要买呢个版权。咁啊，作词人咧就顺住呢个独居啦、深夜独处去写词啦，录制嘅全程咧系关灯喺录音室去唱嘅。嗱，冇好多嘅乐器去铺垫，净系用木吉他去伴奏。咁呢一首嘅《一个人睡》原先系定位想将佢打造成为第二主打嘅，咁最后咧为咗主推同名主打咧就调整咗资源。咁呢首歌歌名就系叫《一个人睡》啦。

有意思咧，系咪未听过莫文蔚呢啲曲风呢？其实佢有好多歌咧都会用呢种特别嘅一个演绎方式嘅，各种嘅跳脱嘅节奏啦，亦都带俾我哋唔同嘅感受。另一首歌要同大家讲嘅就系蔡健雅作曲嘅作品，仲由李思聪去制作啊，专辑第二大嘅催泪抒情感曲，叫做《手》。即系我哋嘅双手嘅手啊！初初灵感咧就系制作人团队啊喺倾偈嘅时候讲到，情侣分开之后咧最难忘嘅咩咧就系牵手嘅触感啦，即系嗰种手拖手嘅感觉啦。蔡健雅咧即刻就弹出旋律，歌词全程咧就以手掌同埋牵手作为意象，从牵手同行再到手心落空。嗱，莫文蔚喺录制尾音嘅时候咧，系刻意去加一啲好细微嘅震音，佢冇一种好大喊咁样嘅演唱方式啊，克制嘅情感咧更加能够督中我哋听众嘅心。早期宣发嘅时候咧，呢首歌原本系同 AMPM 竞争第一主打嘅，投票之后咧，两首咧双双让位俾同名主打。咁其实呢首歌都系证明喺制作人嘅内心咧系有好高嘅位置。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天气情况。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六月八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5至29度，吹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4级，湿度系70%至95%。预计我区8号至9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0号至11号降雨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

0: 12至14号又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高考期间需要重点关注凌晨至到早晨、午后等的重点时段，做好对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的防御工作。好了，今次的天气报道完毕，感谢你的收听。
1: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呢，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2: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
0: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2: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0: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2: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还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0: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2: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0: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2: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天上嘅流云，
10: 长江嘅阳光，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3: Hello， 欢迎来到

唱片界，跟住有嘉乔同大家嚟啦，关注一位歌手嘅上一年嘅一个唱片内容啊。其实呢位歌手咧最近热度不减，除咗系因为佢开咗呢个嘅巡回演唱会啦，亦都因为咧佢喺七月份嘅时间迎嚟咗佢嘅四十岁嘅生日。讲到就系歌手薛之谦啦。呢张专辑咧系2022年嘅专辑嚟噶，咁啊名叫做《无 show》。咁啊呢张专辑啦，入边情歌类同埋非情歌类啦系五五开啊，分别咧就各占五首。其实会发觉薛之谦咧真系开始咧有丰富嘅专辑入边嘅歌曲类型噶，所以好多嘅歌迷朋友都话听见呢张专辑咧觉得好欣慰。留意佢最近嘅演唱会内容嘅同时，亦都需要咧同佢呢段时间咧精心制作嘅专辑入边嘅啦，揾佢嘅音乐上边嘅质感。因为啦，好多嘅歌手啦，自从自己出咗一啲嘅爆款之后啦，忙碌喺呢个演唱会内容方面啦，就会反而啦少咗心机啦去搞自己嘅新作品。但系薛之谦好似就冇做到，冇陷入咗呢个陷阱入边啊。新专辑入边咧嘅音区咧，好似又前进咗一步啊！可撕裂、可弱韵、可强韵，或空声或假音。喺入边咧，会发觉佢对自己嘅音域咧有咗突破嘅。而作词方面啦，意识流又强咗啲，更加细腻具象一啲吓。而呢啲强行押韵咧又少咗好多啊！作词有佢自己嘅明显风格。由佢早期嘅作品，你都会发觉啦，其实好多时候佢嘅填词方面，佢冇强行押韵嘅，而喺呢张专辑入边咧更加明显。至于作曲方面啦，有朋友就话啦，感觉啦呢张专辑咧冇明显嘅进步，但系觉得佢嘅作曲技巧就越嚟越纯熟。唔知道大家又点样睇呢张专辑咧？我哋先从呢个同名专辑入边嘅呢一首《无数》入手啊！

同名专辑《无数》是薛之谦发行的个人第十二张音乐专辑，而专辑的文案是由易家扬设计。薛之谦在音乐道路上创造了无限种可能，即使身处无数迷惘和黑暗的笼罩，依然心存光明，于是乎他创作了歌曲《无数》。

穿插乐同名歌曲《Mojo》呢个编曲系融合咗厚重嘅钢琴基调。如果有留意去听嘅话，会听得出啦，有啲流水嘅环境音啊，衬托出佢独特而有心髓嘅声线啦，诠释出不断前进嘅信念同埋追寻真谛嘅勇气。嗱，《Mojo》呢张专辑将生活当中嘅种种细节咧融入其中，关注情感入边嘅微妙之处。呢个系薛之谦啦，想要俾我哋嘅感觉。十首歌曲表达咗佢嘅十种态度，同埋对音乐嘅永无止境嘅探索。咁于是乎咧，喺呢个都市生活入边，点样去表达佢自己嘅情感？佢通过五首嘅非情歌类同埋五首嘅情歌类，关于薛之谦嘅音乐作品，我相信咧好多人对佢嘅认知都会觉得情歌先系佢熟悉嘅战场。

唔冲动，唔煽情。就似经历过狂风暴雨之后嘅宁静同埋微微到来，编曲方面啊，非常之细腻咁样啦，喺平静嘅主题入边去肆意释放。钢琴、吉他呢种咁传统嘅架构入边，佢点样用氛围去把握呢种情愫？施智谦好擅长咁做啊！

0: 除咗变废为宝之外，男二号亦都系呢张专辑入边啦，值得关注嘅音乐作品。还记得啱推出嚟冇几耐嘅时候咧，就引起好多网友嘅翻墙，其中包括我嘅好朋友阿国雄都翻墙过
1: 啊。那剧本很可以，我没什么意义，我存在的目的是成全他和你。我不算太小气，

歌曲《男二号》承袭了薛之谦一贯的情歌风格，细腻地描绘了男二号他们在感情里面丰富的内心世界。他们或者看起身并不起眼，但每一个男二号的内心都承载着对爱情的倔强和坚持。我早已入了迷，有很多网友对这首歌啦作了分析的，甚至从他的和弦运用啦去分析，话看到薛之谦的进步。主歌方面一级大和弦接了三级大和弦，借用了其他碟入边的和弦啦，是一个离调。他们就说啦，这个在薛之谦以往的创作入边啦是从未出现过的技巧，为他点赞。

呢张专辑入边，除咗有好几首嘅情歌之外咧，亦都系破天荒咁样出咗好几只唔系情歌类嘅作品，其中包括呢一首《风无轮廓》。

在现在的乐坛流量为王，单曲制胜的时代能够出专辑，本身就好像他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凤毛麟角。虽然好像施之谦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要他现在去作出他以前演员和绅士这一类型的歌曲已经是不现实的了，因为自己的一个经历不同了，所以在作曲填词方面都有现在的独特见解。这片地但睇返佢嘅经历啦，由一开始选秀出道，再到一个综艺大咖，跟住变成啦而家嘅一个可以话唱作巨佳嘅一个佢嚟讲啦，本身都一种奇迹嚟㗎啦。我哋亦都会有足够嘅期望俾佢啦，希望未来嘅世界入边一个时间入边啦，佢哋都能够啦係致力于制作呢类型嘅一个专辑内容，去为我哋带嚟更加优秀嘅专辑作品。

0: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0: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金星科创产业园动工暨招商签约仪式近日在新会妈冲工业园举行。活动现场，金星科创产业园与中科星链低空产业发展、广东有限公司、广东山海经低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八家行业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围绕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展开深度合作，重点引进工业级无人机、民用消费级无人机、新型航空器、特种无人机等优质产业链项目。此次进驻园区将作为核心龙头企业，助力园区完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级。6月1日，中国供销江门新会陈皮产业园与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共同为联合快检中心揭牌。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推进四方面合作：一、共建陈皮品质快检中心，建立标准化检测体系，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二、联合开展

0: 科研攻关，围绕陈皮精深加工，功效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突破技术难题。三，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提升产业附加值。四，共建实践实训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学习平台，定向培养适配陈皮产业的专业人才。近日持续高温晴热，用电需求大幅增加，新会供电局全力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电工作。面对提前到来的高负荷压力，新会供电局早在今年三月就启动了迎风度夏准备工作，围绕设备检修、日常运维、应急响应等方面细化各项举措，还加大设备特巡与红外测温力度，以科技赋能保供电工作，加筑牢电网安全防线。接下来，新会供电局将持续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同时呼吁广大市民科学用电、节约用电，共同缓解夏季用电压力。近日，100多名舞者们在龟峰山、永镇山门、江门市新会区、新宝堂陈皮有限公司、新会步行街等点位整齐起舞。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灿烂的笑容传递出对新会的热爱。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广旅体局指导、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接下来，系列宣传活动还将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打卡新会地标，展现新会的艺术之美、非遗之美、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六一期间，我区各学校、幼儿园纷纷举办庆祝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华侨实验小学举行六一文艺汇演，学生自信大方登台，尽情展现特长与活力。在东区学校，新会公安分局民警化身安全导师，以互动形式把禁毒、交通、反诈等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惠城红卫小学教育集团举行同心向美一起成长庆六一儿童节暨俊峰会豪庭爱心捐赠仪式，爱心企业向学校捐赠860套爱心桌椅，助力改善办学条件。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茶。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孙燕姿2000年签约出道，在2002年初大型的售票演唱会 star， 至今都为人所津津乐道。孙燕姿的音乐主张一向都不用多作解释，抒情的慢歌，低调而强势，节奏性的快歌是不柔弱的自然歌性展现，无论哪一种都有着极强的流传度。从爱情证书、天黑黑、绿光，再到他2002年的时候一张的自选集，里面翻唱的作品 Hey Jude、 新闻等，现场都有同大家献唱。而华纳音乐也都经过半年的筹备，隆重推出了这一场 Star 演唱会的所有影音产品。今日的星动舞台就同大家一起来重温孙燕姿最珍贵的时刻。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来。接下来话不多说，我就唱下一首歌《爱情证书》。

好啦，刚才给你们机会给我大合唱。OK， 现在呢，要带给大家在自选集里面的一首英文歌《Silent All These Years》。

0: 谢谢，谢谢我的合唱团。
1: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就华纳音乐非常照顾的，给我的师姐 Sammy 唱。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天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音乐。
1: 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星动舞台。你好，我海林。翻到嚟孙燕姿首次嘅万人售票演唱会 Live 音乐实录现场。当同龄嘅女生费尽心思咁装扮自己外表嘅时候，孙燕姿啦选择咗用音乐作为表现自我嘅方式。与其说表现自我或者讨好自我啦，更加之合适。无论是音乐定是人，他从来都不刻意去讨好和取悦。有如孙燕姿说，流行就是流行，我就是我。孙燕姿的音乐启蒙是来自他父亲的一句说话，人一世总要学识一样东西，以后才会有消遣的嗜好。于是他从五岁开始学习钢琴，十岁登台表演，2000年的时候正式和华纳签约，发行他第一张的个人专辑。我哋马上进入时光隧道，重温当年嘅经典片段啦。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来，接下来话不多说，我就唱下一首歌《爱情证书》。

是吗？好啦，刚才给你们机会给我大合唱。OK， 现在呢，要带给大家在自选集里面的一首英文歌《Silent All These Years》。

0: 谢谢我的合唱团。
1: 我记得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词曲都是自己写的，然后就华纳音乐非常照顾的给我的师姐 Sammy 唱歌好，下一代给郑友大家这首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传。
0: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0: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0: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调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1: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 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0: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3大纪律、6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

0: 制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6: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7: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8: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 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余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1: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三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证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4: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1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6: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7: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18: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试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7: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8: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 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7: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球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9: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20: 50了，
19: 这个有50了。
18: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7: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8: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7: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8: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7: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8: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7: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6: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6: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6: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6: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 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1: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

0: 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3: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

0: 新风。
1: 广东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启动，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昨天顺利开考，超78万名考生复考。今年采用 AI 监测技术升级防作弊防护网，守住公平底线。省教育考试院预计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2: 今年广东夏季高考全省共设考点608个，考场2.77万个，安排考务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考试组织严密，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气良好，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今年广东持续织密织牢防范高科技作弊6位一体防护网，对眼镜、手表等的安检升级，多管齐下监管高科技作弊工具。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介绍，
3: 也采取这辆安检门，进一步完善考场智能巡查系统，加强入场检查，多措并举，确保高科技作弊工具带不进、藏不住、用不了、传不出。
2: 广东今年为71名残障高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暖心助考。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极端天气的情况，各地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稳妥应对，努力把极端天气对高考的影响降至最低。省教育考试院协同多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交通疏导、噪声治理、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根据工作安排，考试结束后有序开展答卷扫描和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高雷表示，
3: 在考生考完试以及填报志愿前这段时间啊，省教育考试院组织专家以线下宣讲、线上直播的方式，面向全省21个地市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广大考生家长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以及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4: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题要求考生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选取一个词语，讲述对其理解的变化。题目以小切口拓展大视野，紧扣价值塑造与时代变迁。专家认为，这道作文题选材灵活，可叙可议，将小我融入大我，以成长呼应时代，才能写出佳作。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5: 今年高考全国一卷作文以对词语理解的变化为切入点，引导考生结合个人经历，透过认知转变映照世界、时代与历史的发展变化，重点考察学生的思辨与创新思维。不少考生表示，这道题目形式新颖、思路开放，既能抒发个人感悟，也十分考验知识积累与眼界格局。
6: 非常创新，讲你对词语理解的变化，然后对你成长的影响，反映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的变化。我选的是独行，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对于我来说是孤独和孤僻，长大之后是勇气、坚守。
7: 我提到的是任性，比较的新颖，但是呢，还是可以在平时的模考里面就找到类似的，
8: 加上一些当今国家还有社会的一些发展。
9: 更偏向于对个人能力的考察了，踩中了我所擅长的那个领域，就是不是说传统意义上靠用模板得到的分数。
5: 广东省写作学会会长、暨南大学教授胡伟解读，本次作文题题眼不在于词语本身，而在于理解的转变，核心是要写出认知的转变，包括阅历沉淀、心智成熟、青年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成长轨迹。
10: 关键的本身，理解这个词语，结合国家时事、自身的变化，家国情怀。如果让我写，我可能呢会写工资。我的工资呢，从1994年做初中语文老师180，现在呢在30年后翻了100多倍。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的变化。而青年朋友们呢，可以抓住这些题眼，你比如说家乡，对家乡的理解的变化，家乡的美的变化。你再比如说非遗、潮汕的侨批。大大妈的情书，你对他的更深的理解，广府文化、广府美食，甚至客家文化等等。
5: 胡伟教授认为，此题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引导考生跳出空洞抒情，在自我成长回望中写出感悟与家国情怀、时代视野。
10: 一定要抓住理解的变化，你比如说你对责任的理解，你对担当的理解，都会发生很多情感的变化。你认识到了以前可能坚守只是一个固执，而现在认识到了坚守自己的目标，努力是沉甸甸的责任。这次题目我认为呢，跳出了空洞的抒情，而让大家呢能结合自己的成长变化，结合时代的脉搏，去书写出自己青春的担当。

0: 在承载万千学子人生梦想的高考时刻，广东各地市各部门与社会力量多部门联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织就一张全方位立体护航网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本台报道。
1: 昨天早上6点起，广东公安各警种多个岗位5.5万名警力、1.3万台警车提前上岗，在各考点设立高考安保便民服务岗，为考生们营造安全有序、平安周到的考试环境。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副所长欧永辉：
2: 我们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家长的等候区，然后我们也在旁边准备一些高考加油包，里面主要是有水，还有一些防暑的药品，还有文具、扇子、雨伞等等。那我希望通过在现场的我们一些温馨的服务点，还有便民措施，能让考生安心赴考，然后家长呢能少一份焦虑，多一份踏实。
1: 为精准服务考生群体，工行广东分行精选考点周边多家网点依托工行驿站开展爱心助考服务，设立应急保障点，提供复印、文具、应急药品等基础物资支持，开辟舒心休憩区，精心布置清凉舒适的陪考等候空间，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满足饮水、休息等实际需求。工商银行广州石牌支行网点负责人林美惠：
3: 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临时忘了带一些文具，或者是下雨天没有伞的话，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提供到给他们。网点的员工也是主动去邀请了一些家长过来休息，给到一些小零食啊，包括可以充电啊这种服务给到他们。
1: 针对高考期间因等待或交通拥堵产生的焦虑，广汽丰田推出多台高考免费护航车，车内还配备矿泉水、2B 铅笔、橡皮等应急物资，提供送考及应急服务。广汽丰田护考志愿者黄志强：
4: 我们会在广州市的城区内主干道定点的巡游，考生跟家长招手就可以停了，凭我们的准考证啊，都可以免费接送。我们刚刚也送了一位考生到那个华景新城那边的。
1: 高考考生家长：
5: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感觉很幸福，感谢城市的温暖，谢谢。
1: 今年高考，科技护考成为广东多地考点的最大亮点。在深圳红岭中学考点入口，智能送考机器人和执勤民警一早就在门口站岗，循环播放励志祝福，为考生加油助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请旨大队公关组民警郭俊松：
6: 他可以疏导交通，可以对这个过往的行人进行一个指导，特别是在胸前还有985的一个标志，也是为大家一个良好的祝福。
1: 昨天上午8点，在江门市第一中学考点，一名身患伤病的考生在消防、交警、轻骑兵志愿者的接力协助下，顺利准时抵达考场，安心奔赴人生大考。家长李女士：
7: 我哋寻晚就入住咗学校附近嘅酒店，但今朝早咧酒店嘅房门就开唔到，咁我哋又打咗119，119嘅出警速度又非常之快，我哋又打电话报119，到佢嚟到10分钟都唔使。我哋过嚟嘅时候咧，就好彩多啲交警同志帮忙咯，系啊，好彩，真系好彩，好感激啊！
1: 汕尾各考点均严格落实一考点一服务站要求，公安民警采取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方式，考点周边各主要路口均设置了固定岗点。随处可见执勤交警引导车辆减速通行，全程严控机动车鸣笛，为考场按下静音键。汕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市区大队二中队中队长潘海翔：
8: 从严秩序管控，打造静音赶考环境，多部门联动，全域动态巡防保通，广大市民出行尽量避开考点高峰时段，途经考点减速慢行，主动静鸣礼让送考车辆，共同守护考生赶考路。
1: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肇庆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参加高考护考，公安、供电、市监等部门也协同合作，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安静的考试环境。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9: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希望佢哋旗开得胜啦，高考得名。
10: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率广东人大考察团赴香港、澳门，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规则机制软联通，加强大湾区建设法治保障，开展考察调研。黄楚平表示，法治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交流互鉴，共同为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夯实法治根基。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9批群众举报件268件，来电75件，来信19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82件、水53件、噪声50件、固废37件、生态29件、海洋2件、土壤1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10: 本台消息，截至6月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1批19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82件，阶段性办结75件，正在办理中4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1: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6月6号是全国放鱼日，广东多地同步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从内河到近海，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各地正通过以水养鱼的生态修复方式，科学养护水域资源，共同构筑南粤大地的水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报道。
1: 与沿海城市不同，中山将重点放在了内河水环境的生态治理上。今年，当地在横澜镇西江花海公园新增了内河淡水专项放流点，首场活动就投放了草鱼、鳙鱼等本土滤食性鱼苗近22万尾，旨在依托以鱼净水的生物机理，持续巩固治水成效。中山市民：
12: 他们会长大，会保护我们的河流，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1: 中山增殖放流活动参与者白先生：
13: 通过这种人工放流，增加我们生物多样性，也让小朋友从小就培养这种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责任，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大自然。
1: 除常态化科学放流外，中山还多措并举，统筹渔业综合治理，稳步推进渔民减船转产，逐步压减天然水域捕捞强度，落地渔业资源养护补贴惠民政策，筑牢渔区民生保障底线。据悉，2021年至今，全市累计投放各类水生生物种苗超9021万尾，水域渔业资源储量稳步回升，水生态面貌持续向好。中山市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科科长卢伟文：
14: 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全市的休禁渔的期间，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就加大一个水生资源增殖放流的话，令到我们的水中的一个生物的数量得到一定的提升，进一步的水质得到改善。结合工作的这个推展，也会到机关啊、学校以及村居进行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令到他们对我们的水环境的保护啊，以及增殖放流的一个有一定的认识。
1: 在汕头澄海海洋渔业码头外，近90万尾鱼虾苗被投放入海。不同于淡水放流，此次选择的黄鳍鲷、黑鲷和斑节对虾都是适配外沙河口海域的优势品种，存活率高，经济价值优良，能有效修复当地海洋生物资源。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龙湖分局四级调研员杜世兴：
15: 严格秉承损害什么修复什么，损害多少修复多少的原则，持续优化海洋渔业种群结构，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充实水域渔业资源储备。近年来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辖区海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1: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放流只是第一步，守护同样关键。各地也不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力度，织密执法网络，让非法电鱼等行为无处遁形。肇庆市丰开县农业农村局一级行政执法员蔡卫：
16: 下一步，县农业农村执法人员继续加大渔业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规捕捞行为，确保放流鱼苗达到预期效果。
1: 十四五期间，广东坚持将增殖放流的生态功能放在首位，不断调整优化增殖放流物种结构，组织全省各地在相关水域增殖放流水生经济物种和海龟、中国后、黄唇鱼等珍贵濒危物种总计约13亿单位，改善优化了相关水域水质和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10: 盛夏至，荔香浓，岭南大地迎来荔枝收获的旺季。广东的荔农们依托多元运力、智慧物流与惠民运价，全方位升级荔枝产销配套服务，让优质荔枝高效直达全国、通达海外，为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赋能。本台报道。
1: 在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收购分拣点，农户们正将刚采摘的荔枝妃子笑分级筛选，并装车发往全国各地。茂名市电白河岭荔枝产业园负责人黄其英：
17: 今年个季节同埋气候咯，整体上嚟讲呢，就迟一个星期先成熟。目前嚟讲咯，即系熟一批，执一批，保证嗰啲消费者咯食到靓品质嗰啲荔枝。
1: 在妃子笑产销火热的同时，另一个特色优质荔枝品种月诺香也正慢慢褪去青涩。月诺香又叫凤鸡头，是电白特色优质荔枝品种，它果肉脆嫩糯甜，自带天然花香，核小肉厚且耐储易运输，市场口碑持续走高，每年都吸引大批外地客商提前锁定货源。福建荔枝采购商林先生：
18: 火肉的味道甜味很清甜，然后呢非常嫩，然后它的果核也不是很大。
1: 为守护茂名荔枝金字招牌，从源头严控果品品质，今年茂名市农业农村局发布荔枝采摘倡议书，坚持不成熟不采摘、不达标不上市的准则，不仅让荔枝品质更稳定，也让各地客商采购更有保障。荔枝采购商黄英才：
19: 尤其是今年出台的采摘的倡议，让我们收购更加的放心。
1: 在广东惠州，镇龙荔枝交易中心，物流企业加大助农力度，运费折扣从去年9折降至8折，大幅降低农户发货成本。惠州荔农吴伟雄：
20: 整个有的便宜有10块，本身便宜可能有3到5块十斤。
1: 除了价格更加实惠，智慧物流的落地还进一步提升产销效率。今年该交易中心新增智能无人揽件系统，无人车在交易中心24小时不间断巡回作业，自动完成荔枝包裹、接驳、转运、归集工作，有效解决高峰期人工揽件拥堵、错漏率高等问题。京东物流快递业务部惠善片区负责人廖志宏：
21: 确保了整个荔枝的环节的保障，全程保鲜发运，我们市内跟深圳等流向可以得到当日达，省内的话能满足次日达的这个要求。
1: 高效便捷的物流服务赢得了消费者青睐，周边不少人专程前往镇龙采购荔枝，然后直接将鲜果寄往全国各地，与亲友客户分享岭南美味。惠州市民：
22: 家里人说我吃这个就特别甜，然后水分也很充足。
1: 在阳江市阳东区日前举办的荔枝推介活动暨农产品出海启动仪式上，六辆满载新鲜荔枝的冷链货车缓缓驶离，标志着阳东荔枝正式扬帆出海。广东重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凯林：
23: 今天的这一柜货是41000多斤，包装厂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出了38条整柜，大概120万斤左右，产值1000多万。
1: 福建采购商刘宝龙：
24: 比其他产区的口感要好，糖度要高。
1: 阳江市阳东区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至今仍留存树龄超700年的双尖玉荷包古荔枝群。同时，阳东也是广东荔枝的重要产区，种植面积超13万亩，主要品种除了双尖玉荷包，还有妃子笑、桂味、糯米糍等。阳江市阳东区新洲镇党委书记钟木苑：
25: 我们将抓住出海机遇，重点在提质、研炼、融合上下功夫，全力打造粤西水果出口第一镇。
0: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起步之年，广东锚定体育强省建设工作部署，重磅推出粤 BA、粤超两大特色赛事。 联赛秉持一战成名越战越勇的办赛理念，依托赛事赋能城市提质，通过运动凝聚城乡民心，致力打造国内具有标杆效应的城市联赛品牌。本台报道。
1: 日前，粤超第五轮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双扇德比。客场作战的汕头队在上半场率先破门，尽管主队一度落后，但汕尾球迷依旧持续助威，毫不气馁。
2: 为自己，我们汕尾队加油！听到了，你听到了。
1: 下半场，

0: 战伟队奋起直追，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入绝平进球，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火热进行的粤超正成为广东全民健身的加速器。在中国足球之乡梅州，粤超主场赛事单场最高吸引 1.87 万名球迷观赛。另据统计，当地14周岁以上常住人口足球参与率 28.3%， 拥有各类球场1027块，这两项数据均稳居全省首位。截至今年5月，梅州已向国家级青训营输送60名优秀苗子，其中22人入选国少队。粤超梅州队球迷
1: 能说的是，我们梅州足球之乡的拼搏斗争行为，发展足球基础吧，从业余足球抓起，我们体量大，才有更好的足球运动员到省里面，甚至到国家队。
0: 随着赛事竞技水平的不断提升，粤超赛场也获得众多国内外职业球员的点赞。这种关注不仅是对粤超球员实力的认可，更通过职业带动群众的示范效应，提振广东民间足球的发展信心。国际足坛巨星迈克尔·欧文，
2: 在我看来，他们水平相当不错，未来我希望能欣赏到一场精彩的赛事。
0: 中甲广州豹队队长廖军健，
3: 我希望就是粤超可以越办越好吧，可以吸引更多的观众，更多的球迷能入场，共同参与到粤超进来，然后支持我们的粤超。
0: 与粤超同频共振的粤 BA 将于本周正式开启季后赛的较量。粤 BA 是广东省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的重点工程，自3月21日开赛以来，覆盖全省21座城市，常规赛100场赛事线上预约量共达到248万，比赛现场人气走高，品牌热度持续攀升。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东锦：
4: 线上线下，场内场外，串联广阔行天下，商圈消费。文旅资源，非遗文化与夜间经济，文体旅商农有效融合。粤 BA 今年还想举办延伸赛，那么2027年的粤 BA 筹备也将全面开启。
0: 粤 BA 不仅有草根球员的奋斗故事，更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气。全新推出的赛事球衣巧妙融入21个地市的文化底蕴，每一件装备都是对城市荣耀的具象表达。独特的广东篮球故事与城市发展故事是粤 BA 持续圈粉、火爆出圈的核心密码。广东体育城市联赛篮球竞赛组组长、广东省篮球协会会长杜峰：
5: 通过这种赛事以后呢，拉近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种交流。你看到我们广东篮球的这种土壤和厚度是非常厚的，球迷的这个懂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广东的这个城市联赛水平一定是最高的。
6: 随着2026年端午假期与暑期旅游旺季的紧密衔接，广东省文旅市场迎来新一轮消费热潮，全省不少热门景区还推出优惠政策升级服务，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共赴岭南消暑之旅。本台报道。
0: 有旅行社预测，今年暑期首波出游小高峰将自6月9日高考结束后启动，主要由高考毕业生驱动。第二波小高峰预计在中考结束后，小学生放假前出现。第三波最高峰将于7月10日暑期全面开启期间到来。旅行社新闻发言人关键：
7: 考生的这些家庭的话呢，他们会选择一考完就出发。那错峰的这个出游的话呢，大概可以比这个正式7月份放假之后性价比的话可以高，就节约大概30%左右。
0: 广东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海资源，打造了一批文旅加体育的特色线路。其中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暨中山市龙舟文旅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依托相关赛事，中山将推出观赛加游玩加消费一站式场景，让全国游客沉浸式感受岭南端午的独特魅力。中山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连国栋：
8: 我们将以龙舟文化为纽带，联动城区的重点商圈、热门的景区、消费的餐饮品牌，还有特色的住宿企业，推出龙舟主题消费满减的系列活动。
0: 广东清远漂流文化旅游季启动仪式暨2026年中国清远国际漂流公开赛6号在古龙峡景区举行。活动不仅发布了文旅线路，还推出一大波折扣门票。其中清远笔架山旅游区于6月1日至18日推出88元专属漂流特惠票，玄真峡谷、清泉湾两大景区线上购票可享门市价5折以内优惠。

0: 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明天，我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降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山洪灾害发生风险较高。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昨晚8点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水利厅要求，本轮降雨过程范围广、局地强度大，且恰逢高考期间，全省各级水利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工情发展态势，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利工程安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新闻浏览。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1: 2026年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假，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3: 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各个路口路段未见话特别多车，都比较畅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的车主继续保持好好心情，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1: 各位

0: 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同美国高层频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外交风格。他认为中国要同英美联合，先可以制衡俄、法、日的蚕食中国野心。只有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才可以令到美国参与到中国的事务讨论当中。就是这样，在1898年的2月份，伍廷芳向清政府呈交了请变通成法节，提出了主动应变的门户开放建议。即使在其他人看来弱国无外交，但是当时的伍廷芳依然运用西方世界通行的法理，步步为营，成为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的签约者。鉴于伍廷芳在西法上的造诣和成就，清政府也都特登委任他和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他以扎实的刑律知识改造大清现行刑律，力主废除凌迟、镖手、措施等等的酷刑，缩小原作的范围，禁止刑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逆法官。在这个基础之上，他也都重新划定中国法律的部门，结束了诸法合体、刑民不分的传统模式，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虽然伍廷芳真正参与到修律的时间是从1903年去到1906年仅仅的4年时间，但是对自己格外强调的刑律刑罚改重从轻的目标落实，落实得恰到好处，主要表现在取消刑讯之上。他结合了在香港、在英国学习的经验，伍廷芳认为为中外法制之最不相同者，莫如刑讯一端，可参照西法，专凭正左，不是逆求，随刑随结，案件从无积压，实无筛筛过滤。咁改良刑法亦都系当时佢力主收回治外法决嘅所需。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咗1902年。作为清政府商约大臣的伍廷芳同英美日葡等国修约，正式提出收回治外法权。当时英国、美国等的国家就开出了等到中国与各国改同一律时，即是自行放弃领事裁判权的条件。于是在1905年的3月，伍廷芳和沈家本联名上奏，他们就说了，除罪犯应死证据已确而不肯供认者，准其刑讯外，几次初讯公时及徒留以下罪名，一概不准刑讯，以免冤监。其痴障之罪，仿照外国罚金之法。而清政府对此呢，就全行照准。为了彻底改革刑讯和重刑，伍廷芳主张改革刑讯要同设立陪审制和律师制，制定裁判诉讼法相互而行，而他的种种建议也都被清政府一一接纳。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必够。
3: 阿全啊， 你亦

0: 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8日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 FM98.3 新会电台，欢迎收听神采飞扬啦。今天直播室当中又有希同埋永永为大家主持一下今日嘅节目啊！
1: 嗯，早晨啊，有希，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
0: 嗯，
1: 咁今日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日子啦吓，亦都系迎嚟咗我哋嘅考试日啦。咁啊，同时我哋嘅阳光亦都系好普照嘅，好灿烂。
0: 系啊，我寻日睇天气预报啦，都系见到呢两日系高考期间都系落雨噶，但系今日早上出门口啦，我仲专登提早咗少少翻工，阳光都几灿烂嘅，
1: 有啲惊讶系咪？
0: 系啊，
1: 希望亦都呢一份嘅阳光啦，会带嚟一啲嘅好嘅警示啊。
0: 嗯，系啦，不过大家都要注意啦，因为受到西南气流嘅影响啦，今日我区虽然系阳光普照，但系都系同雷雨相伴噶。咁午后会出现一个强嘅雷雨天气，咁广东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但系呢种情况亦都提醒广大嘅考生啊，吓系停课都系唔停考噶。咁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亦都提醒啦，咁高考期间都广东都系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系伴有雷电同埋局部8级到10级嘅短时大风。咁局地嘅强降水啦，可能会引发一啲低洼路段会积水啦，山区会滑坡，大家要及时关注翻当地嘅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啦。
1: 嗯，冇错啦。咁啊，嚟睇一下今日嘅具体温度啊，气温系去到25至29度嘅，吹嘅系西南风2到3级，阵风系4级，湿度系70%至95%。咁啊，展望去到10号至11号啦，吓呢个降水又会减弱翻少少，但系依然可能会有阵雨啊，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去到12至14号啦，又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噶啦。
0: 嗯，系啦，咁高考期间咧需要关注翻啦，早上嘅时间以及系午后嘅重点时段啦，做好对暴雨同埋强对流天气以及其可能引发嘅次生灾害嘅防御工作啊！咁各位考生咧，亦都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开一啲风险嘅区域啦，留足充足嘅路途时间，都希望大家都可以一举夺魁啊！
1: 嗯，冇错啦，咁希望你哋都可以取得一个好嘅成绩啦。好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带嚟新鲜嘅资讯。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嚟继续返嚟节目时间，啱啱提到啦，喺琴日就开始咗我哋2026年嘅全国高考啦。咁我哋生活区呢亦都系多部门协同作战，落实各项嘅保障措施，全力营造一个安全有序温馨嘅考试环境。咁喺6月7号琴日高考首日啦，各个考点周边嘅交通都系非常之顺畅，秩序井然，考试亦都系平稳进行㗎。
1: 为咗防范同打击非法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考试作弊的行为，6月7号至9号的高考期间，课工商务局是组织了15人的保障组，配备了1辆的保障车和15套的监测设备，对我区的5个考点和周边的无线电电池环境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测。该局还建立了监测、干预、定位、查处全链条机制，对发现了涉嫌作弊的无

0: 无线电信号是及时进行定位查走，必要时还会依法依规地被技术压制，配合有关的部门依法咁处置，切实咁维护公平公正嘅考试环境。
1: 另外咁医护方面咧，亦都系筑牢咗我哋考生嘅健康屏障噶。为咗扎实做好考试期间医疗卫生保障同埋传染病防控工作，区卫健系统啦全面落实各项嘅保障措施。全区五个考点啦，都系派驻咗副主考、医生、护士各一名，以及系一啲专用嘅救护车，统筹六家城区嘅医疗机构，为开通咗考生嘅就医绿色通道，咁全区各个医疗卫生单位以及系120指挥中心啦，亦都系严格执行24小时嘅值班值守制度，确保突发嘅健康事件啦可以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咁区疾控中心对各个考点亦都系开展咗防疫卫生检查以及系蚊媒监测嘅工作，亦都系指导清理好蚊媒嘅滋生地噶。
0: 而市场监管局就扎实高考考点的食品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的防护工作，开展了考点食堂全流程实地监管，盯紧食材的采购入库，还有仓储保管、后厨加工、留样管理等一些的关键环节，对于食品原料是开展了抽检，提前试餐，压实食堂的主体责任，规范从业人员的操作，闭环整治食品安全隐患，同步全面咁排查考点嘅电梯，督导使用单位能够落实特种设备嘅日常管控。此外咧，高考期间仲会加大考点同周边嘅一啲嘅餐饮啊，这个巡查嘅频次，派驻执法嘅人员驻点值守，全方位咁筑牢饮食同特种设备安全嘅防线，为我哋嘅高考系保驾护航。
1: 是啦，咁我哋深会交警方面呢亦都系为我哋考生保驾护航噶。高考期间啦，喺寻日嘅早上7点啊，全区五个考点周边啦，執勤嘅警车已经系整齐咁停靠喺路边。咁一啲民警啦、辅警啦，亦都系有序咁疏导车流。咁依据6月7号到9号嘅临时交通管制通告，各个考点沿线啦都系设置咗临时嘅管制同埋禁鸣区，以及系一啲嘅交通嘅提示标识。咁安排考力啦，在考点的门口引导送考车辆要即停即走，避免出现长时间的拥堵和滞留情况。
0: 而在电力方面亦都是处于一个满格的状态的。我们深会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是现场值守，保障全区各个考点用电平稳。好像葵城中学的考点外围这一方面，电力应急的发电车、备用的发电机组亦都是就位停放，供电的保障人员是定点值守巡查。高考期间深会供电局为全区五个嘅考点同一个嘅保密室系配置咗有5台嘅应急发电车同2部嘅发电机机组，咁亦都安排咗有39名嘅专业骨干响现场呢一度值守。工作人员亦都系依托住智能化嘅巡检技术，实时咁监测考点嘅配电线路、用电设备嘅运行数据，不间断咁进行呢一个实地嘅巡查啦，仲有及时咁排查各类嘅用电隐患。全力保障高考考点的电力供应安全可靠。
1: 是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班志愿者啦对我哋考生嘅守护噶。深区志愿者义工联合会组建咗爱心护考车队啊，喺全区各个考点周边啦巡回值守，为考生啦提供免费嘅接送服务。咁考生啦凭借住准考证就可以招手即成，直达考点。除此之外，深会人民会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亦都系设有咗爱心座考嘅驿站，站入边配备咗有应急文具啦、药品呢啲物资啊，免费为考生啦同埋陪考家长提供饮水补给啦、纳凉休息同埋防暑应急、心理疏导等等嘅便民服务噶。
0: 冇错啦，咁啊响高考嘅呢个第一日啦，可以见到我哋深会区各个考点都系非常之有序噶，咁啊各个嘅保障措施亦都系落实到位。响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全区各个保障部门亦都将会系继续以呢一种嘅状态啦，保持一个临战嘅状态，以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全力咁保护我哋嘅学生啦，可以平安有序啊，并且助力佢哋追逐自己嘅梦想。嗱，头先亦都系讲到咗啦，各个部门啊，为呢一次嘅考试亦都系全力啊，发挥佢哋嘅作用啦。
1: 系啦，
0: 系啊，
1: 咁我哋老师方面啦，其实都有做好多嘢噶噃，即系都系佢哋嘅学生啦。咁各个学校各个考点啦，都有好多好热心啦，同埋好严嘅场面出现啊。
0: 系，冇错。
1: 系啦，咁喺寻日早上嘅7:50啦，喺深会第一中学嘅高

0: 楼前面啦，就有一班语文老师齐声咁同啲同学仔，即系祝佢哋大家啦，可以高考语出惊人，旗开得胜，高考加油。咁佢哋讲完之后啦，其实各个考生都非常之感动啊，即刻就回应翻佢哋啦，就希望佢哋都可以昆鹏展翅啦，一飞千里啊！咁用咁昂扬嘅姿态咧，回应翻老师嘅祝福。咁呢个时候咧，其实每个教生我哋都见到啊，佢哋喺个门口都挂住一个总部，咁、就寓意住一举高中啊！咁啲学生咧，佢哋出门口一抬头就可以撞见呢一份嘅祝福啦。咁、个心入边咧都非常之开心噶。
1: 嗯，冇错啊。咁啊，除咗生活第一中学之外啊，响生活华侨中学同样亦都系咁精彩噶、
0: 嗱，
1: 高三各个班咧亦都系举行咗仪式满满嘅一个考前嘅加油仪式啦。咁啊，老师亦都好精心咁准备咗一啲嘅红包啊，仲有饼干，为我哋嘅考生系送上咗呢一份贴心嘅关怀。考试室入边啦，嗱呢个课室入边啊，全体嘅同学亦都系齐声咁高呼一啲好励志嘅口号。咁呢一啲嘅口号啦，听到人真系振奋人心啊。咁、部分嘅班级啦，仲系别出心裁咁样啊，放礼炮、踩气球啊，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嘅祝愿以及系祝福。随后咧，考生们亦都系精神饱满，并且系列队前行咁样啊，跨过咗寓意顺遂嘅成功门啦。高三嘅老师仲身着咗红衣，仲有旗袍啊。咁啊，佢哋亦都举住一啲嘅祝福嘅标牌，以呢个红火之姿啊，为我哋嘅考生们系送考嘅、
0: 系另外啦，嚟到生活陈经纶中学嘅高三课室啦，老师亦都为考生咧逐一送上咗装住全班师生嘅合影，同埋一支啦寓意住金榜提名嘅红手绳啊，并且写低祝福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沉着应考啦，心想事成。之后啦，啲考生都非常之励志咁话，一定会乘风破浪，高考必胜，一定会全力以赴啦，金榜题名。咁呢一呢一份祝福咧，亦都点燃咗每一位考生心目当中嘅斗志噶。
1: 嗯，冇错。咁啊，再嚟睇下江门市广雅中学呢一边，又有些些唔同嘅场面咯。咁啊，响清晨嘅七点钟啦，江门市嘅广雅中学高三嘅课室入边系一片安静噶，考生们系响度低头咁复习紧，为即将到嚟嘅首一场嘅考试啦，作最后嘅准备。咁啊，响课室门口呢一度啦，同样亦都系挂咗有啲嘅装饰噶，譬如话有状元帽啦，亦都有一啲嘅金榜题名嘅字样啊，咁样一啲嘅条幅挂响我哋嘅呢个课室上边啦，系啦。咁啊，另外啦，咁啊课桌上边亦都系好整齐咁摆住住一啲嘅满满祝福嘅高考嘅祝福礼包啊，并且系印有咗一啲嘅高中啊字样嘅一啲嘅红色礼盒，同写住定性嘅糕点盒啊，另外仲有一啲嘅向日葵嘅花束啊，仲有一啲嘅订制嘅红色纪念品，即系其实呢一啲嘅所有嘅。
0: 暖心嘅祝福啦，
1: 系啊，冇错，都系承载住家长俾佢哋带嚟嘅呢一份嘅祝福啊。
0: 系啦，
1: 咁嘅黑板上边仲有嘅，咁就系啲师弟师妹们啦，佢哋手写咗高考必胜嘅呢一啲嘅暖心嘅祝福，令到呢一个紧张嘅备考氛围啦吓，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考生去觉得即系减弱翻少少啊，冇咁紧张啊，可以温暖翻啲。鼓舞翻啲，
0: 系啦。咁虽然高考嘅铃声系已经响起，咁大家都可以尽情咁书写自己青春嘅答卷。呢啲我哋大家齐声嗌出嘅口号啦，仲有呢啲挂喺门口嘅钟啊，仲有每一次温暖嘅击掌，都系呢个夏天最动人嘅主角。咁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心会少年都可以加油啊，可以今夏圆梦，未来可期啊！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喺粤菜当中啦，系好重要嘅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嘅功效，备受住大家嘅喜爱。广东人喺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嘅食材嗰阵咧，经常会放几丝嘅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叶杏脯、梅条等有时都会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5: 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6月6日上午，市委书记陈杰、市长吴晓辉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人员。咁今年我市夏季高考报名人数2.8万人，共设立咗20个考点，973个考场。督导组嚟到咗新会一中考点，仔细检查考场布置、考务组织、安全管理、服务保障、餐饮卫生等等嘅情况，同一线嘅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佢哋致以衷心的感謝和誠摯慰問，並且祝願全體高考考生旗開得勝，金榜題名。
7: 6月5日的上午，深會區第14家的博士工作站正式落戶廣東潤宇傳感器股份有限公司。據了解，依托博士工作站，企業將會集中力量攻克行業的關鍵痛點，推進傳感核心技術國產化替代。企業還將依托平台搭建項目公關、導師帶教、企校聯培的培育體系，計劃在3到5年建成了一支的高精尖的人才研發團隊，加速前沿技術的落地轉化。
5: 6月5日，廣東省第八屆傳統龍舟大友杯爭霸賽抽籤儀式在大澤鎮舉行，15支的龍舟勁旅抽籤確定了初賽的分組，本屆賽事將會在6月16日正式開賽。大澤龍舟賽採用的是獨具特色的多程折返賽的賽制，賽道單程是大約是280米，每完成一個博水就需要在終點摘牌為證，過程非常考驗團隊的爆發力和配合的默契度。

0: 喺5月16号至到31号，江门市喺205个嘅烟蚊嘅密度监测点中，通过常规嘅监测同飞行监测，共发现咗有5个嘅监测点为高密度等级、10个嘅中密度以及系11个为低密度。其中我区嘅汇城街道以及双水镇为中等密度嘅等级。再次呼吁我哋嘅市民群众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主动咁清理家中以及周边嘅积水，齐齐降低蚊媒嘅密度。
1: 今集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新市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啊，未见话特别多车，稍微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系响牛雕岗回旋处呢一度，往蓬江区嘅车流量呢一度系唔少噶。另外再嚟睇下，就系响侨兴南路转过嚟深汇大道中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咁多位途经嘅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嘅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5: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嚟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嘅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系当今年轻人嘅假期常规选择。但系喺人同人嘅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喺度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哋依家同大家倾一下，刚刚提到嘅危险指嘅就系依托咪滋。依托咪滋本嚟系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咪滋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依托咪滋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